下一个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受控的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核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马达加斯加东部城市图阿马西纳市政厅3号表示，当地一处市场2号晚间发生严重火灾，至少3500人受灾。该市场约 90% 的面积在火灾中被烧毁。救援队在火灾发生8分钟后赶到现场，但由于火力较大，灭火面临较大困难。当地官员说，政府目前正与市场商贩协商，确定受灾人员的优先需求，并组织首轮援助。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里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家都知道运动有益身体健康，不过呢，卫生部鼓励民众在运动前要养成良好热身习惯。马来西亚卫生部提醒，运动前进行热身呢至关重要，这不仅能提高运动表现，还能有效降低受伤风险。卫生部在脸书贴文中强调，热身有多种好处，包括提高心率、促进激素分泌、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优化体温调节机制，以及减少运动伤害的可能性。除此之外，适当的热身还能增强整体运动表现，使身体在正式运动时更具适应性。卫生部指出，热身是进行任何体育活动前的重要准备步骤，有助于身体更高效适应即将进行的运动，提高运动效果并确保安全。当局鼓励民众在锻炼前养成良好的热身习惯，以提升运动效益，同时减少潜在的健康风险。此外，卫生部也鼓励民众将每日步行10000步成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以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包括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以及抑郁症。卫生部指出，步行是一种简单且有效的运动方式，能够改善心血管健康，促进血液循环，同时提升心理健康。研究显示，养成规律步行习惯的人，患慢性疾病的风险较低，整体健康状况也较佳。当局呼吁大众不要再犹豫，从现在就开始每天养成步行10000步的习惯，为健康投资，让生活更充实，更有活力。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这周六有空吗？
2: 干嘛？想约我逛街吃饭？
1: 让你说中了。
2: 到哪儿逛？吃什么？是不是又有哪家餐厅新开张，有优惠券？
1: 优惠券倒是没有，不过如果你跟我买3本代金券，我就自掏腰包送你1本。
2: 什么代金券？
1: 周六我们去一个义卖会，那里有很多东西吃，有很多东西买，但是不能用现金，也不用电子钱包，得用他们规定的代金券。
2: 这就是你所谓的逛街吃饭？
1: 不也一样吗？逛很多摊位，吃吃买买，还有表演看呢。
2: 有点意外，突然约我去义卖会。
1: 这是为特殊儿童筹募教育基金办的义卖会，筹备了半年。参与筹备的除了有特殊教育教师、特殊儿童的家长和善心人士之外，特殊儿童也参与一起筹备。那你看看我手上的这些代金券，就是特殊儿童有份设计的，上面盖的章是在老师的指导下一个一个盖上去的。
2: 你怎么突然这么热心，关心起特殊儿童了？
1: 我向来乐善好施，周末一般都带孩子去一些中心帮忙，有时去唐氏综合症中心，有时去残障中心，有时给他们讲故事，陪他们一起进行活动，有时就帮忙打扫庭院。
2: 昨天那个高喊洁身自好，从今往后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公众事情的人，现在说自己周末都去做善事，还邀请我一起去，这画风也转得太快了吧。
1: 哼，以后我尽量低调，事不关己就少开口。可是这种热心公益的事还是要做的，要孩子关心有需要的人，就要给他们榜样，这样也可以让孩子有怜悯的心，助人为乐，乐善好施，这要从小培养起。
2: 成语乐善好施指爱做善事，喜欢施舍，这里好指喜爱喜欢。我就说嘛，什么以后看到不公不义的事不管也不问了，这番话只是气话。
1: 我希望自己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只是这些做起来还是得有智慧。
2: 不管怎么样，乐善好施是优良品德，正如德兰修女说过的，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1: 那就这么说定了，买5本代金券，明天跟我去义卖会。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真的很想知道大家最近都好吗？当生活逐渐恢复步调，此刻越是想要爱的人，越想要慢慢来，那是一种想要珍惜一切，即使是停滞了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细水长流，希望都可以继续在生活里面向前行。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呢，当你早上赶着要出门的时候，就随便的喝一杯咖啡，或者呢，干脆什么都不吃，到中午才吃一顿好吃的。不过呢，早餐它其实是生活里面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经过了一整晚的睡眠，身体消耗不少的能量，那么到了早上的话，血糖也会比较低。如果呢，你在睡醒的时候没有及时补充营养，人呢就会觉得很容易疲倦，没精神，通常也会比较难集中注意力。其实呢，一顿早餐就能够帮助我们提供一天里面四分之一需要的能量，让身体顺利的开机。很多人呢会担心早餐吃了会不会变胖，其实答案可能恰恰相反。美国有一项针对5万人的研究，这项研究呢长达7年，研究呢就显示，那些比较重视吃早餐的人，通常呢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 BMI 会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那么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早餐通常能够增加饱腹感，让我们一整天不容易暴饮暴食，而且呢早餐通常会吃到鸡蛋、牛奶、面包等等，能够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各种的营养素，也能够帮助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稳定血糖。有的朋友们会为了减肥而选择不吃早餐，但是当身体在缺乏能量的时候，最先消耗的其实不是脂肪，而是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等到中午饿过头的时候，反而容易吃得更多，到最后呢，减肥没成功，体重反而还可能增加了。那么另外也有研究人员发现，很多呢活到百岁的长命的老人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呢每天会规律的吃早餐，很少会随便忽略早餐。

但是不可否认的，规律饮食确实是健康生活的其中一步。所以呢，明天早上不妨给自己多留十分钟，吃一顿简单又有营养的早餐，哪怕只是一颗鸡蛋、一杯牛奶，再搭配上几片面包或者是一份水果，都比你空着肚子，都比你饿着肚子出门来得好。照顾好每天的第一餐，就是照顾好一天的开始。而健康往往呢，也是从这一顿早餐而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a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在今天快乐生活馆的节目，想和你聊一聊一个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诈骗案。可能你会在心里面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精明的人，才不会被骗，又或者是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但是其实事实往往不是如此，诈骗分子他们利用的不是智商，而是人性的弱点，利用人性的缺陷来作为一个骗你的方法。先和你分享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呢，就写到，截至今年的7月31日，社交媒体已经删除了 99,693 项涉及诈骗的内容。这个数字代表什么？代表着我们每天滑手机的时候，滑社交媒体的时候，其实身边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诈骗资讯。第二组数据则是在美里的诈骗情况，在今年的前七个月，美里就发生了547宗的诈骗案件，涉及损失超过1700万令吉。547宗的案件平均下来，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受害者，1700多万令吉更不是一个小数目，而是许许多多家庭辛苦累积多年的积蓄。所以呢，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想和你分享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法，希望你在听了节目之后能够提高警惕，而且也可以顺便提醒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们。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今天的话题。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h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h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h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h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h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里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诈骗分子呢，他常常会利用人性的弱点，或者是我们人对情感的一种基本的需求来进行诈骗。那么第一种骗子比较常用的手法就是爱情诈骗。爱情诈骗它利用的恰恰是人对于害怕孤单、渴望陪伴、渴望和人产生连接的这个需求。诈骗分子呢，他通常会通过社交媒体，例如脸书或者是一些交友软件来主动认识你，每天嘘寒问暖，慢慢建立信任。那么他会让你觉得你终于遇到了对的人。那么当你觉得你遇到真命天子或者是真命天女的时候，他反而慢慢的露出了马脚。到了某一天，就会开始出现各种奇怪的理由，例如他生病了，或者是他要来找你，想要和你一起居住、结婚并且建立家庭，但是呢，需要一笔费用，所以就要求你帮他支付，或者是帮他去解决这一笔的费用。但是所有的一切，他真正的目的都是让你汇钱。所以呢，要记住一句话，真正爱你的人不会一直向你借钱。

0: 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4: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今天快乐生活馆想和你认识，带你了解一些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刚刚上一节呢，其实分享到了关于爱情诈骗，那么现在想和你分享的就是关于投资诈骗。我们很常呢都会在网络上去看到这样的一句广告，就是高回酬低风险。如果有人他突然告诉你一个星期你可以赚 20% 或者是翻倍，保证你获得利息的话，而且不用承担任何的风险，而不是先心动。很多涉及投资诈骗的人，那些受害者他往往都是会先被拉进一个投资群组，在群组里呢每天都会有人家分享他今天赚了5000块，他刚刚提现成功。那么其实很多所谓的群组成员根本就是诈骗集团的同伙假扮的，目的就是营造一种大家都在赚钱，只有你还没加入的这种从众心理，让受害者放下戒心。那么当你面对投资诈骗的时候，就要去思考看看，那么你就要去想想看，如果赚钱它真的那么容易的话，他们就不会找上你了。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其实我们每天都很常在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是在报章上看到很多诈骗案件的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诈骗案这么频繁出现呢？刚刚我们介绍到了爱情诈骗和投资诈骗两种，接着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一种假冒来自政府机构或银行的诈骗手法。相信很多人呢都收到过类似的讯息，有人说他来自警察局，或者是来自法院，假冒银行人员，或者是来自税收局等等。而且呢，讯息内容通常都非常的吓人，例如你的银行户口突然涉嫌洗黑钱，你的包裹被扣留，或者是你的身份证被盗用，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就会发生很严重的后果。那么通常呢，他们这么做发这些恐吓信息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感到慌张。因为人呢，他在紧张的时候判断能力通常就会下降，那么接着他们会再进一步要求你提供一些验证码，或者是提供银行的资料，提供个人资料等等，或者是要求你把钱转到一些安全的户口。那么请你记得的就是，政府机构或者是一些官方机构，他们不会通过电话要求你提供 OTP 验证码，或者是进行一些转账，往往会这么做的就只有诈骗分子。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正在收听的是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舒慧。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想带你了解认识一些很常见的诈骗手法。那么想和你分享的这个手法就是网络的兼职诈骗。当你在滑手机，在滑脸书的时候，肯定总是会看到一些兼职广告。这些兼职广告，他们的门槛或者是工作内容往往就非常的简单，不需要任何经验，或者是可以居家办公就能够拥有可观的收入。当你去点击或者是对兼职感到有兴趣的时候，然后对方就会告诉你这个工作它的内容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就让你赚到一点钱，目的就是建立信任，之后才要求你去升级会员，或者是要进行充值之类的，或者是要完成一些高级的任务。当你投入越来越多的钱的时候，平台突然不能够登录。当你投入越来越多钱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可以登录的这个平台它突然间失灵了，或者是客服突然失联了，然后你的钱就再也拿不回来了。那么如果工作还没开始，反而一直叫你先去充值，去进会员，或者是先付款的话，就要去提高警惕。那么除了这一种手法之外呢，还有一种诈骗手法，就是通过网上的购物。现在呢，相信大家很多时候都会习惯在网络上去购买东西，然后诈骗集团他也刚好看准了这个点，所以呢他们会盗用真正买家的这些照片和资讯，再用更便宜的这个价格重新的刊登。然后呢当你看到很便宜价格的时候，你肯定就心动了，因为呢谁不想花更少的钱买到一样的用品呢，买到一样的货物呢？那么当你付款过后，你却发现迟迟的收不到货，等不到你的货到，

房先多看看其他买家的评论，或者是看一看他是否有提供安全的付款方式和购买渠道。如果价格非常便宜，便宜到不合理的话，那就有一点值得怀疑了。那么先听歌，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资讯。

0: Red FM， 你好，我是 Kelly 嘉丽。
1: 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舒慧。那么今天的节目很快的就来到了尾声，在节目结束之前，再提醒你最后几个防诈小知识。首先就是不要贪心，任何呢打着高回酬、高折扣、高薪兼职的，都可能是诈骗的陷阱。第二就是不要着急，越是赶快催你付款或者是立刻做决定的，就越要停下来耐心一点，先查证再行动。第三点就是不要害怕，任何假冒政府部门的最喜欢利用的就是恐吓手法，先冷静向官方的渠道或者是官方的来源查证。第四点就是不要随便透露个人资料，任何的验证码、银行密码、身份证资料都不要轻易交给任何人。第五，多和家人商量，很多诈骗呢，只要你多问一个人，多查证一次，就可能可以避免掉这个损失和风险。节目的最后也想提醒你，如果你真的不幸怀疑自己遇到诈骗的话，千万不要因为不好意思而沉默，越早向银行及警方求助，越有机会拦截资金。马来西亚的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也提供24小时的热线服务997，协助受害者尽快采取行动。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你保持理智，更聪明地应对诈骗的方法。我是舒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0: 面对地球气候环境的恶化，我们每个国家都应该提倡低碳经济，应该提倡绿色生活。无论如何，每个人只要有爱护地球、保护地球的意识，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地球的危机，从而用自己的行动来爱护我们自己的家园，从身边小事做起，拯救地球。大家好，我是林宥嘉，呼吁大家多多节约用电、节约用水，你们的付出都是拯救地球的每一步。只要人人都付出，我们的家园将会化危机成美好。
1: Tracks FM

0: one cutting board for everything? That's a recipe for disaster. Cross-contamination happens when bacteria like Salmonella and E. coli from raw meat hitchhike onto your ready-to-eat food. Make sure you use one board for raw meat and different board for veggies. Always wash your hands, utensils, and counter with soap after touching raw protein. Don't let bacteria travel. Keep it separate, keep it safe. Red FM, we care. Does grocery shopping feels like a guessing game lately? You find a good price for eggs here but then realize the cooking oils is cheaper across town. Stop the guesswork and start saving with Price Catchers. It's your personal shopping assistant right in your pocket. With Price Catchers, you can compare prices by instantly check the cost of over 400 items at premises within a 20-kilometer radius. Also, you can look at deals by finding the cheapest grocery at wet market, supermarket or hypermarket near you, and you can also plan ahead your shopping list based on real-time data updated daily by KPDM. Don't just shop, shop smart. Be a savvy consumer for a better pocket. Red FM, we care.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好，这里是周静报告新闻。沙拉越政府计划在泉州各地推广爱心宿舍安中卡塞计划，意味在泉州各大医院接受治疗的病患家属提供援助。沙拉越总理大道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州哈瑞顿奥宾认为，这项设施对乡区人民很重要，因为他们在陪伴家属接受治疗期间需要有个落脚的地方。他为明都鲁的医院爱心宿舍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明都鲁医院爱心宿舍是沙拉越第四个类似的设施，反映出政府在2030年后官病发展策略下一直致力于加强人民福利。沙拉越州元首敦布希恩斯瑞 Dr. Wan Junaidi 端古扎法尔在沙拉越州元首府接见马来西亚合约法律审查及改革委员会拜访。该代表团以联邦法院法官 Dato' Sri Vazir Alam Maidin Mears 为首。该代表团是配合沙拉越区的马来西亚合约法律改革建议交流会前往礼拜拜访沙拉越州元首。本次交流会汇聚了法官、法律专家和学术界人士，以探讨如何完善国家的合约法律框架。敦布欣 Sri Dr. Wang Junaidi 希望此次的交流能够加强各方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成为制定更具包容性、弹性和符合当前需求的政策以及法律的催化剂，以保障人民福祉和沙拉越的发展。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年度会议而举行的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 UCCN 美食馆昨天晚上正式拉开序幕。古晋南市市长大豆黄宏胜表示，该美食馆成为促进世界各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的平台。这项为期7天的活动将让民众有机会与国际厨师互动交流，互相分享为美食知识、文化以及餐饮体验的知识。大头黄宏胜在开幕礼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作为全马首座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美食之都殊荣的城市，古晋非常荣幸能主办这项活动。那么参与的城市包括了中国成都和泉州、沙地阿拉伯、布赖代以及麦地那以及菲律宾伊洛伊洛。五名人士包括一名外籍人士因涉嫌昨天在石角停车场企图行窃遭警方逮捕。巴达旺警区主任 Mary William 代警监指出，所有嫌犯年龄介于28至45岁，于石角 RPR 一带落网。警方在有关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后的48小时内将他们逮捕归案。警方呢也援引刑事法典第379/5/511条文调查此案。他今天上午受访时透露，其中两名嫌犯在警方的担保下获释，另外三人仍被扣留，以协助警方展开进一步调查。 科达沙瓦拉汗市议会邀请民众踊跃出席8月28日至30日在科达沙瓦拉汗 UniCentra 休闲公园所举行的2026年 Stagan 团结嘉年华。这项为期3天的嘉年华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适合一家大小共同参与。这些节目也包括了文化表演、残障人士特别活动、射箭和电子竞技等。此外，现场也设有了幸运抽奖和多项精彩的活动，欢迎民众踊跃参与。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0: 我哋系二种。坚持信念，争一口气。大家好，我哋系
1: 二种乐队，
2: 二种乐队，
1: 二种乐队。
3: 下午4点到5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今天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现在时间是下午4:08。那根据马来西亚的气象局指出呢，就是根据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测模型分析，就是婆罗洲大部分地区包括了沙拉越，预计呢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号出现炎热以及少雨的天气，其中沙拉越南部可能会因为这个跨境的烟霾影响而导致了这个能见度下降。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必须在户外进行活动的朋友，记得要多就是补充水分，还有呢就是这个防晒的工作必须做到位。

STEM 呢，它就是代表科学 Science, Technology, 科技 Engineering, 工程和数学 Mathematics, STEM。 那 STEM 它不只是一个学科，它是一个综合的学习方式跟一个思维模式。那在 STEM 呢，它不只是教他们知识，而是教他们如何思考，如何创造，跟如何面对挑战。大家好，我是 Steven,STEM 教育者。

0: 听过的歌曲呢是
1: 叮当周华健合唱的歌《突然想爱你》。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粽子哦，是我们这个华族就是端午节时必吃的这个应节的食物。可是呢，在日前斯里曼林市宗亲会的妇女组在主席林美竹的带领下，前往这个分落的冈板衣着的查理船屋举办了船屋青年以及妇女粽艺传承活动。在现场呢，通过示范跟实际的操作，让船屋的居民体验传统果粽技艺，同时呢也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联系。那宗亲会妇女组成员在现场示范这个果粽技巧，包括了粽叶的折叠、材料的放置、粽子的包裹步骤以及板扎的方式。船屋居民呢就在随后呢在指导下亲手的练习，从观察示范到实际的操作，逐步的掌握这个传统果粽子的基本技巧。那船屋居民对这个果粽活动的表现是非常的积极，不仅是认真观看这个示范，也踊跃的参与这个包裹、板扎以及烹煮粽子的过程。双方呢是在轻松融洽的气氛当中互相的交流、学习和协助，充分展现出不同族群之间的彼此尊重以及共同学习传统文化的精神。主办单位也希望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可以让这个传统的果粽技艺得到传承，同时呢，鼓励更多的青年以及妇女接触和学习传统文化，并且呢，也进一步的加强林氏宗亲会和长屋社区之间的友好关系。那这时候时间是下午4:21。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1: 好，这时候时间是下午四点二十九分。那一项由木中中华工学校友会筹备举办并获得多方单位支持的2026年拿督杰勒仁达扎布杯篮球公开赛，将会在8月7号至9号展开第一阶段的赛事，并于8月29日举行男子组半决赛，8月30日进行男子祭奠赛、女子决赛、男子决赛以及闭幕典礼。这一届的比赛呢，总共吸引来自沙拉越各地9支队伍参赛，包括了男子公开组6支队伍以及女子公开组3支队伍。大会呢是采用小组循环赛制，它是让各队都拥有更多的机会来争取晋级的资格，同时呢也提升赛事的观赏性。大会也表示说，这一届赛事的宗旨是在于推广篮球运动风气，促进各地区的球队之间的交流和切磋，同时呢，为年轻球员提供更高水平的竞技平台，也进一步的推动沙拉越篮球运动的发展。赛事呢，将会在木中中华工学体育馆举行，预计可吸引众多的篮球爱好者以及民众前往观赛，为各支的参赛队伍加油打气。大会呢也诚心的邀请木中以及邻近地区的民众，到时候踊跃的前往观赛，共同感受篮球的竞技魅力，为球员们加油，携手营造热烈的篮球盛会。
2: 你回到很小很小。

好，听过的歌曲是邓紫棋的《泡沫》。那每一年的这个8月1号是世界肺癌日，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来一起认识一些的这个肺部健康的小常识。就是肺部呢，是每一天为我们完成数万次的呼吸。想要减轻肺部的负担，守护肺部的健康，我们可以从这些的小习惯开始。首先呢，就是要远离烟草和二手烟，因为吸烟呢是引起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减少接触烟草烟雾都是有助于保护肺部的健康。第二呢，就是要注意空气的品质，避免长时间处于空气污染或者是抽油烟的环境，必要时呢佩戴口罩，减少吸入有害的颗粒。第三，就是要常做这个有氧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运动都是有助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肺活量。第三呢，就是这个多吃一些护肺哦。第四呢，就是要多吃这个护肺的食物，比如说梨子、白萝卜、银耳、百合、燕窝等，来帮助补充这个营养和抗氧化成分。最后就是要留意这个身体的讯号，当就是有持续性的咳嗽、胸闷、气喘、痰中带血等症状呢，就要及早的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并且定期的进行这个健康的检测。那肺部不会说话，但是呢，它会用每一次的呼吸来提醒你它的重要。所以哦，就是趁着这个世界肺癌日呢，我们一起来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好好照顾我们的肺。

大家好，我是来自斯里安曼政府诊所药剂部的赖丽文药剂师。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抗生素，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抗生素。抗生素是一种由微生物所产生的物质，在经过化学处理后所制造成的药物。这种物质具有抑制其他微生物生长的能力。简单来说，抗生素是一种可以医治或者预防因细菌感染所引发的疾病的一种药物。抗生素是在我们受到细菌感染时才需要使用，因此我们这边必须提醒大家，抗生素对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大多数的病毒感染都能在1到2个星期内自愈，所以我们必须要得到医生的诊断后才能判断我们是否需要抗生素。滥用抗生素会导致细菌对抗生素产生免疫，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耐药性。如果细菌产生抗生素耐药性，原本有效的抗生素如今已经对它无效了。如果我们没有吃完整个抗生素疗程，又或者我们随意服用不必要的抗生素，这些都会导致没有被彻底清除的细菌存活下来，而这些存活下来的细菌会变异，变得更强大，导致它们对抗生素产生免疫。久而久之，这些变异的细菌会繁殖和扩散，而当这些免疫强大的细菌再次导致感染的时候，之前普通的抗生素已经对它无效了。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就只能使用更强的抗生素来医治。抗生素与其他药物相似，也会有自己的副作用。它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泻肚子、作呕、过敏等等。不同种类的抗生素也会产生不同的副作用，而且也有可能因人而异，并不是每个人吃了抗生素都会产生副作用。然而有些人也许会对抗生素产生过敏，刚才提到了有些人对抗生素可能会产生过敏。对抗生素产生过敏呢，其实是取决于抗生素的种类和药量。有些人会对某种的抗生素过敏，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青霉素，学术名为 penicillin。 过敏的症状包括皮疹、皮肤痒、呼吸困难，甚至嘴部、脸、舌头都会肿大。那如果您曾有过敏的症状，那在看医生或者去药房拿药的时候，请务必要告诉医护人员，因为严重的过敏会导致呼吸困难，而来不及就医就会可能导致死亡。如果先前您服用抗生素是不会有任何敏感的情况，但是在你服用了新的抗生素后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即刻前往附近的诊所或医院寻求治疗。如果医生确诊是对抗生素产生过敏，药剂师将会颁发一张过敏卡，而这个病人呢，每一次看诊的时候都必须要出示过敏卡给医护人员，以便医生可以避免开相同的过敏抗生素给这个病人。除了过敏以外，如果您是怀孕、哺乳或者有肾或肝脏的问题，也需要告诉医生或药剂师。有些抗生素是不适合在这些情况下吃的，而且有些抗生素的药量也会根据病人的情况而需要做出调整。那么请问抗生素能不能和其他药物一起服用呢？在没有医生或药剂师的指示下，请不要把抗生素和其他药物，包括中药或补品一起服用，因为有些药物、食物或者补品会与抗生素发生冲突而影响药效。而当如果你真的有长期服用的药品时，你可以在领取你的抗生素的时候与你的药剂师确认是否可以一起服用，那会较为安全。那么我们要如何有效的服用抗生素呢？抗生素的服用方法包括口服和注射，通常我们都会用口服的抗生素。这些口服的抗生素服用方法都会明确的写在药物的标签上，
所以病人在拿到抗生素的时候，请务必遵守药剂师或者医生所给予的服药指示，必须详读标签上的指示，比如服用几粒和一天几次。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确认其抗生素是空腹或是饭后服用。空腹的定义在于进食前一个小时或者进食后两小时，而饭后服用的意思是进食后的五到十分钟内服用。除了服用方法，服用周期也非常重要，这是为了确保所有导致感染的细菌都被消灭。如果我们没有吃完整个抗生素的疗程，存活下来的细菌会继续繁殖，可能会导致康复的速度变慢，甚至失败。最严重的后果是存活下来的细菌变异，产生抗生素耐药性，进而导致抗生素失效。所以就算您已经服用了几天的抗生素而觉得康复了些许，但是请您务必继续服用完整个抗生素疗程。最后，我们想在这里嘱咐大家，抗生素的服用只能在医生的诊断后才可以开始，而且一个人不应该与他人分享他的抗生素药物，因为不同的诊断需要不同的抗生素，剂量也因情况而异。如果家里有小孩，抗生

0: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乃敢与尔。
1: 各位朋友，听过了这一首《与君归》，时间是下午4:57。那在这个时候呢，要结束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在这呢。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外交部持续关注受冲突地区的马来西亚公民行踪。我国的稻米库存足以应付六个月的需求。韩国热浪来袭，导致16人死亡。萨拉姆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副部长 Dato Lukan Isman Awang Sony 说，外交部持续监督并更新身处14个受冲突影响国家的21427名马来西亚公民的行踪，以便在安全局势恶化时做好展开撤离行动的准备。他说，外交部已经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这类情况。他表示，有关计划由外交部与相关部门及机构、非政府组织、旅行社、朝觐服务业者、皇家空军以及能够提供特别包机服务的航空公司共同协调。另外，国家石油公司也制定了撤离旗下员工的计划。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陈红坚表示，国家稻米食物库存目前共1,237,000公吨，处于稳定水平，足以应对人民六个月的需求。该数目涵括200,000公吨缓冲库存以及1,037,000公吨贸易库存。他说，充足的稻米库存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应对西亚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可能带来冲击的能力。提到在2030年将我国的稻米自供自给率提高到80%，陈红坚说，农粮部采取积极措施扩大采用新的耐旱稻种。他解释，这是因为近年来产量呈下降趋势，加上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威胁，导致自供自给率出现缺口，需要加以应对。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正敲定住宅租赁法案，通过明确界定租户和房东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建立更平衡的租赁关系。房地部副部长 Dato Aima Athirasabu 表示，这一项法案是为了营造更公平的租赁市场环境，并提供更快捷、简便且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他也说，鉴于市场租金水平受到多种经济因素及各地情况影响，因此政府暂时不打算全面实施租金管制。持执照的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现在必须落实年龄验证机制，利用 MICA 身份证、护照等官方证件，确保只有年满16岁的人士才能在相关平台注册及持有账户。通讯部指出，该措施是根据2026年6月1号生效的儿童保护准则落实的举措。年龄验证必须通过 MICA、护照、出生证明或其他认可证件等官方文件进行。为确保符合相关规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监督获发执照的服务提供商落实儿童保护准则的情况。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说，东协必须在制定政策时优先考虑儿童，并加强区域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的儿童暴力，包括日益严重的网络威胁。他指出，每名儿童都应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受到保护、有尊严的生活以及拥有实现梦想的机会。所有这些权利都建立在一项原则之上，那就是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依归。青少年心理健康意识试点计划 PNZ 的成效报告预计将在今年九月完成。雪州行政议员 Jamalia Jamaluddin 表示，该报告将作为 全俄州全面推行皮尔济模块的重要依据。他说，由马来西亚辅导协会编制的报告将全面评估试点模块的成效，并找出有待改进之处，确保后续优化工作建立在数据分析和学校实际推行经验的基础上，从而提升模块全面落实后的实施成效。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从今天起提升电召车载客设施，为入境的乘客提供更顺畅、快捷及便利的乘车体验。马来西亚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发文告说，改善措施包括启用车牌识别系统，并与乘客资讯显示系统衔接，同时增设自助服务机、乘客专用候车室、规划完善的载客停车位以及现场引导人员。这些改善措施是吉隆坡国际机场持续提升乘客体验、优化交通流量以及提高营运效率的一部分。
0: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1: 国际新闻，缅甸总统敏昂莱星期四以文职身份到泰国进行两天访问。法新社报道，这将是敏昂莱卸下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的职务后第一次访问泰国。他这次访问泰国的目的是让缅甸重返外交舞台，摆脱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一名不愿具名的泰国官员透露，敏昂莱6号将到泰国政府大楼出席仪仗队欢迎仪式，随后与泰国首相阿努廷举行会谈。与缅甸为邻的泰国一直寻求实现和缅甸关系正常化，包括通过双边努力以及东协机制推动。韩国热浪来袭导致16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要求官员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民众日常生活，并检查电力系统以应对空调需求激增。韩国气象厅表示，东南部内陆城市凉山在星期天录得 42.5 摄氏度的高温，这是122年来的最高纪录。韩国气象厅今天对首尔全部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天上午10:44，首尔气温上升到33摄氏度。新华社报道，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持续高温导致人员伤亡增加，单单上个星期天，全韩国就有108人因为中暑在急诊室接受治疗。当地时间8月4号，连日季风暴雨引发的洪涝雨地质灾害持续席卷印度多地。据阿萨姆邦灾害管理局3号通报，该邦已经有7个县超过128,000人受灾。阿萨姆邦本轮洪灾累计遇难人数已经升至87人。印度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仍将持续，发生突发性洪水的风险极高。目前各级应急救援队伍正全面展开抢险救灾工作。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3名船员受重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外交部持续关注受冲突地区的马来西亚公民行踪。 我国的稻米库存足以应付六个月的需求。韩国热浪来袭，导致16人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扎特兰迪内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5:16，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那来到了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这个小时呢，就将由我邹静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从办公室慢慢的回到家，继续为大家送上许多好歌，以及和大家来去今天会和大家聊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这个话题。那么在歌曲然后呢，就和大家来去聊一聊，也请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现在的时间5:31。那么在现在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呢，将继续的感谢你用 Red FM 的频道来去陪伴着你下班回家的路上。那在今天呢，下班开麦啦了，要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个在近期啊，我们不能说近期啦，我们说这几天我所发现到的一件事情哦。那么其实想和大家分享，那其实在前几天呢，我的这个手机的这个 WhatsApp， 就是和大家负责用来工作以及说互相沟通联络的这个软件，那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系统更新啊，又或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原因发生哦。那么我的这个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到说，我的这个 WhatsApp 无法使用了，我就完全开不进去这个界面里面。那么直到当时我就在那边想说，哇，这个情况的发生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严重的。那么因为平时我们的工作啊，或者说是你和朋友家人联络，那其实都是通过在 WhatsApp 嘛。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一样，把联系人啊都加在 WhatsApp， 那用这个软件呢可能来去做一个通讯以及和别人来去联络。那在当下我就想说，现在我是不是和全世界都失联了这个感觉，就是说大家都无法联系到我，那么我也无法联系到别人。那当然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比如说电话的方式啊，或者说是最原始我们用信息的方式来去寻找到别人。但是可能在这时候你就想说，那因为之前这个是一个毫无预警的方式的发生的事故嘛，那大家就不知道说为什么突然间联系不到你，那为什么你这个人突然间失踪了的这个感觉。所以在当下呢，我就想说，其实目前的我们其实非常依赖，我们说依赖或者说我们都在使用这个社交媒体也好，或者说是科技。那么如果有一天，不知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到说你的这个通讯软件或者说和别人可以与之联络的这个软件不能够使用，或者说你无法联系到任何人，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呢？你会觉得非常的紧张，会觉得很无助，又还是你觉得可能这样子挺好的？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来去聊一聊，和大家分享关于这一点，就是说当你的通讯你无法和外界进行联系的时候，你的心情的心境又是怎么想的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后呢再继续和大家分享对于这件事情我的这些看法

0: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呢，就有张文莹的《罐头》，欢迎继续收听在 Red FM 的频道。那么在刚刚呢，就有大家分享到说，哎，这个前几天呢，我的这个 WhatsApp 就突然间用不到，然后和全世界都失联了。那这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哎，其实这样的生活，想想好像又还挺好的，就你完全，那当然你接受不到别人信息，别人也无法信息你，那但是呢可能在工作上或者说是可能一些群体当中，诶，就没有人来去传信息给你，可能你就觉得说你的世界好像少了些什么。那我觉得说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诶，会觉得说哇，好像有一些的焦虑哦。那因为你无法知道说别人传什么信息给你，那你不知道说有谁找你。那么在工作上呢，可能又有一些别的新的安排，都是说可能你无法所掌控的。但其实呢，透过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就有很多的思考和反思，觉得说其实是目前的我们呢，那当然我们非常需要以及依赖这些通讯设备呢，它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便利。但是呢，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很多时候呢，我们让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压力。那你就试想想说，是不是每天早上你一觉一醒来呢，就要检查手机，看看有没有新的群组信息，有没有一些工作上的安排。那这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这个日常。那其实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事件的发生哦，那我也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呢，可能当我们请假或者说是我们在周末时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机真的搁置在一旁，甚至你就可以把它关机，仿佛呢你就失去了手机一般，让你自己的头脑以及让自己是属于沉浸在一个没有任何人打扰你的这个时刻。那当然呢，透过这次事件呢，哎，其实也反思以及想到说，那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做这个备用计划。比如说可能除了说通过一个的这个社交媒体或者说是通讯软件之外呢，可能还可以需要有多种的方法来去联系得到，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工作伙伴等等。那为的是什么呢？那为的就是避免说，哎，发生这一类型的事件的时候，到时候可能你苦求无门，那我不知道说要找谁以及失去完全联络的这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说，诶，其实这个事件的发生啊，那我不觉得说非常的苦恼，反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他仿佛在说，诶，他给我上了一课，告诉我说，诶，这个事情的发生我们需要未雨绸缪，以及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诶，就学到了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太过于急躁也好，也或者说是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常常呢我们需要把工作以及责任揽在身上。所以在周末或者说假日的时候，记得不妨放轻松，以及让自己可以过一个无电话无通讯的一天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那再继续陪伴着大家。现在有的呢就是带大家来去学华语正音啦。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这周六有空吗？
4: 干嘛？想约我逛街吃饭？
3: 让你说中了。
4: 到哪儿逛？吃什么？是不是又有哪家餐厅新开张有优惠券？
3: 优惠券倒是没有，不过如果你跟我买3本代金券，我就自掏腰包送你一本。
4: 什么代金券？
3: 周六我们去一个义卖会，那里有很多东西吃，有很多东西买，但是不能用现金，也不用电子钱包，得用他们规定的代金券。
4: 这就是你所谓的逛街吃饭？
3: 不也一样吗？逛很多摊位，吃吃买买，还有表演看呢。
4: 有点意外，突然约我去义卖会。
3: 这是为特殊儿童筹募教育基金办的义卖会，筹备了半年。参与筹备的除了有特殊教育教师、特殊儿童的家长和善心人士之外，特殊儿童也参与一起筹备。那你看看我手上的这些代金券，就是特殊儿童有份设计的，上面盖的章是在老师的指导下一个一个盖上去的。
4: 你怎么突然这么热心关心起特殊儿童了？
3: 我向来乐善好施，周末一般都带孩子去一些中心帮忙，有时去唐氏综合症中心，有时去残障中心，有时给他们讲故事，陪他们一起进行活动，有时就帮忙打扫庭院。
4: 昨天那个高喊洁身自好，从今往后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公众事情的人， 现在说自己周末都去做善事，还邀请我一起去，这画风也转得太快了吧。
3: 哼，以后我尽量低调，事不关己就少开口。可是这种热心公益的事还是要做的，要孩子关心有需要的人，就要给他们榜样，这样也可以让孩子有怜悯的心，助人为乐，乐善好施，这要从小培养起。
4: 成语乐善好施指爱做善事，喜欢施舍，这里好指喜爱喜欢。我就说嘛，什么以后看到不公不义的事不管也不问了，这番话只是气话。
3: 我希望自己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只是这些做起来还是得有智慧。
4: 不管怎么样，乐善好施是优良品德，正如德兰修女说过的，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3: 那就这么说定了，买五本代金券，明天跟我去义卖会。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您轻松学华语。

0: 你好，我是卢琼英。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5:53啊，相信说现在大家应该都在回家的路上，那有可能你正在你的工作岗位继续的加班，但是没关系，继续加油，那相信很快处理完的工作就可以回家啦。那也希望大家在回家路上都能够有放松的好心情。现在今天的 Red FM 下班开麦了呢，在刚和大家提到了，那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依赖这个手机以及这个通讯软件和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保持联络，那但是如果说有一天突然间发现到说失联了，无法和大家来去联络了，那大家就需要来去预备另外一个后备的计划，那可能是透过以信息的方式，又或是其他社交媒体的这个软件以及沟通的平台，来和你的家人以及朋友来去联络啦。那但是也记得，那可能你今天放工回到家吃了晚餐之后呢，也可以试着把你的手机放在一旁，可能今天一整天你已经被许多的信息轰炸到非常的够力了，那到了晚上时间呢，就让自己的头脑以及让手机都在一旁好好的休息，陪陪你的家人，那或者说和朋友出去喝喝茶聊聊天，把一天的这个工作和责任都放下，那在晚上呢就是你好好休息的时间。那我们都知道说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认真，那同样的在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要记得要认真的休息，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好的身体，那第二天能够继续回到你的工作岗位去完成你需要完成的事以及负上你应该要负的这个责任。那我是邹静，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我们继续的来去听歌，然后也把时间交给我们下一位的这个主持人 DJ，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2: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2: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2: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2: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针对人民胆固醇偏高与肥胖的研究，可以协助政府制定预防措施。政府致力于与联邦政府以及双方合作，确保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落实工作能够全面的实施。水兰恩马运会，沙拉越力争成功卫冕，延续运动员的优异表现。

0: 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拉杜巴丁与阿班萨哈瑞敦欧贝促请相关单位展开研究，以鉴定本州人民胆固醇偏高和肥胖的原因。这是因为早前的我亲爱的沙拉越斯拉瓦古萨亚巡回活动的体检活动发现，有许多人民的胆固醇偏高和体重超标，因此他呼吁相关单位找出问题症结。这项研究结果非常重要，以协助政府制定预防措施，并提高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识。他在古晋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年度会议后向记者这么表示。与此同时，总理建议应更加重视提供更健康的本地美食，营养师的参与也是必要的，以确保食物分量和饮食模式受到关注，同时在不影响美食风味的情况下推广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沙拉越政府继续致力于与联邦政府和沙巴合作，以确保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 MA63 落实工作能够全面的实施。副总理达达马达格拉苏格安巴斯希望尚未解决的事项能够优先获得处理，这是很重要的，以确保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落实工作能够全面的实施，以保障沙巴和沙拉越人民的利益。他在布城举行的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执行行动理事会的技术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这一项谈话。首相署部长德州穆斯塔法·萨穆也指示联邦部门和机构给予全面配合以及合作，以加快处理仍未解决的 MA63 课题。会议讨论的事项包括州公务员编制、卫生、教育以及沙巴、沙拉越和加里曼丹边境地区的发展。沙拉越决心在下个月举行的雪兰莪大马残疾运动会 Parasoma 卫冕全场总冠军宝座。尽管参赛年龄限制已下调至40岁，但这无法阻碍本周再次取得佳绩。妇女儿童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du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距离赛事只剩32天，选手们受促做好完全准备，包括提升体能、改善技术、建立信心和增强凝聚力。由315名选手和官员组成的沙拉越代表队将参与角逐10种运动项目。他在古晋举行的沙拉越残疾选手代表队激励营及雪兰莪大马残疾运动会倒数32天活动开幕礼上这么说。沙拉越在2024年沙拉越大马残疾运动会中以82枚金牌、53枚银牌和74枚铜牌赢得全场总冠军。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拨款210万令吉，用于提升全国各地20间由政府管理的家暴受害者庇护所。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此举在于确保庇护所环境舒适，能良好运作，并且随时准备为需要临时保护的家暴受害者提供庇护。根据社会福利局截至今年7月的记录，在1994年家庭暴力法令521法令下，共有43间庇护所已获批准，其中39间由政府负责维护，剩余4间由非政府组织维护。此外，当局也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各类保护和支援服务，包括为迫切需要保护的个案，在两个小时内签发紧急保护令。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伊斯兰理事会将推出一款名为 Engage 的数码应用程序，来提升州内的可兰经教育质量。这个平台将被命名为 Anjongaji Sawa 看板。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jodo 的 Abdurrahman Junaidi 表示，这个数码平台将用于收集和管理全州各地可兰经诵读班的资讯以及数据，以及整合可兰经诵读班地点、教师简介、学生人数、成绩和培训记录等重要资料。这个数码应用程序目前仍处于开发阶段，由沙拉越伊斯兰理事会达鲁哈纳可兰经发展中心负责开发。 亚洲总统阿卜杜拉曼在古晋沙拉越伊斯兰大厦举行的沙拉越卡兰金教师集会上这么说，来自全州各地的约509名卡兰金教师出席了这一项集会。食物染日冷，阿邦卡六国小的新学前教育大楼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建设当中。这项工程在于改善该地区的幼儿教育设施。根据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发布的信息图表显示，这一项工程已在今年5月4号动工，预计将在2027年9月3号完工。工程范围涉及建设一栋新的学前教育大楼。预料新的学前教育大楼建成后，将为幼儿提供更舒适、安全和有利于学习的教学环境。除了增加接受优质学前教育的机会之外，该工程也有助于促进幼儿发展，让家长能在食污染地区获取更好的教育设施。超过80人参与 RTM 古晋分台康乐俱乐部举办的2026年 Jom Gurus 活动。 RTM 古晋分台俱乐部副主席 Nafais Nasri 指出，这项从今天开始至11月3号的 Jom Gurus 活动，在于鼓励大马广播电视台 RTM 职员和康乐俱乐部会员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提升人们对健康管理重要性的认识。活动主要侧重于健康检查和定期检测体重，活动内容丰富多样，包括职场心理健康讲座和体检，涵盖体重、身高、血糖和血压检测。5名人士，包括一名外籍人士，因为涉嫌昨天在石角企图行窃，遭警方逮捕。巴达旺警区主任 Barry William 代警监指出，所有嫌犯年龄介于28岁至45岁，与石角 RPR 一带落网。警方在有关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后的48小时内将他们逮捕归案。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79511条文调查此案。他今天上午受访时透露，其中两名嫌犯在警方的担保下获释，另外三人仍被扣留，以协助警方展开进一步调查。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针对人民胆固醇偏高与肥胖的研究，可以协助政府制定预防措施。政府致力于联邦与联邦政府以及沙巴合作，确保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落实工作能够全面的落实。雪兰恩马运会，沙拉越力争成功卫冕，延续运动员的优异表现。这节新闻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萨拉马雷谢马达尼。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89年的今天，沙拉越州元首拿督巴丁伊敦阿莫在迪阿德鲁斯前往周清真寺出席1410年回历新年庆典的开幕仪式，并参与了晨礼的集体祈祷。在仪式上，他向多位获奖者颁发了1410年回历新年奖，其中包括传教士组别的乌斯塔、兹莫哈默，青年组别的哈吉阿里，以及新穆斯林组别的赫尔曼、李托姆博士等人。颁奖环节结束后，时任工业发展部长阿邦佐哈里宣读了沙拉越首席部长的献词。此外，马来亚大学的阿都甘尼宗教师主持的宗教讲座，为增添节日气氛并深化社会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庆典期间还举办了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回历新年论坛、宗教讲座、宗教课程，以及医疗队深入乡村的访问活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司礼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司礼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 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4: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4: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4: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4: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4: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3: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5: 每个生命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你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

0: 傍晚6:26，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爱上听故事。来，我们今天啊要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过去呢曾经参加的9天的禅修营啊，为什么前3天那时候呢会觉得说是最难的？上一次呢，上星期跟大家分享了第一次参加9天的禅修营，很多的朋友听了之后呢，就问说：“哇，9天不能够用手机，完全不能用手机。”我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啊，真的是机不离手，不论走到哪里呢，都是手机在手的，随时都跟每一次啊去到哪里都在刷手机。那这样9天都不用手机，而且还要每天好几个小时的打坐，那最辛苦的到底这是什么呢？其实上星期我没有跟大家提起，就除了这个之外呢，无法使用手机之外呢，还有一项就是戒律方面呢，就是过午不食，也就是中午以后是不能再吃东西的，但还可以是可以喝水的。但很多人以为讲说过了中午以后如果不吃的话，晚上可能会肚子饿，很多人可能说哇这很难呢。但老实说对我来说呢，那反而不是最难的，真正辛苦的是前3天。因为呢我们平时的生活太热闹了，每天手机不停的响，你想想在手机，尤其是有上班工作的人啊，除了自己的亲友之外，还有呢就是各个的群组，几乎啊这个群组的讯息呢是可以讲说每天都不停的在响，工作也不停的忙，脑袋也不停的在想着，突然之间你把这一切呢都按下了暂停键，不说话，不看手机，只剩下自己和自己的心，那种安静反而呢会让人很不习惯。我记得前3天甚至有一点觉得自己好有一点郁闷，有一点想念家了，很想要回家了。不是因为环境不好，那里的环境真的是太好了。第一天到达的时候呢，刚好下午下了雨，所以整个前方你可以看到那种哇云雾缭绕的样子，因为它在山区里边，所以呢整个景色呢是非常的优美的。但是呢就第一次发现说原来自己的心比我想象中还要吵。后来呢就慢慢的明白了一件事情，禅修啊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要想，而是当念头来了，轻轻知道它，然后再回到呼吸。那老师教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呼吸上，一开始呢真的如果说你平时没有做的话呢，真的是不容易做得到，做没多久呢可能就会开始胡思乱想，身体这里酸那里麻的，有时候呢还会因为睡眠不足而打瞌睡，在那里钓鱼了。可是很奇妙的是，没有人要求我们一定要成功，只是呢一次又一次把心带回来。那就像训练一只到处乱跑的小猫，不是生气的把它给抓回来，而是温柔的把它抱回来。慢慢的我发现说自己可以做得越来越久，以前呢可能半个小时你都会觉得说是漫长的，后来竟然能够安安稳稳坐上2个小时。现在回想啊，我觉得真正改变的不是身体，而是心。好，来我们歌曲之后呢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在这个禅修营上师父所说的一个故事，2支箭，这是非常适合在我们生活中可以应用得到的故事，我们待会来说。
1: 星期二傍晚6:00-7:00，金娃爱上说故事，
2: 让你爱上听故事。
3: 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
4: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傍晚6:00-7:00，金华主持的爱上说故事。

0: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林子良，
1: 欢迎回来。来，这时候要给您说这个两支箭的故事啊。其实呢，在九天的传秀营里这边呢，可以说听了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尤其是吉祥尊者本身啊，到尼泊尔或者印度行脚的故事都是非常的精彩。当然他也说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故事，尤其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的小故事。就比如讲说这个两支箭，当时我听的时候呢，心里真的是很震了一下，很震动。尊者说呢，假设有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被一支箭射中，会不会痛？当然会啊，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受伤了，流血疼痛，这就是人生中难免会遇到的事情。可能就比如讲说生病了，失业了，亲人离开，被误会，或者说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其实就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支箭。这一支箭没有人想要，但有时候真的是躲不过。可是呢，很多人被第一支箭射中之后呢，就会开始不停地在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生病了？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如果当初我没有这样做就好了，或者是失业了，亲人离开了，还是种种的这个倒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会在想，我的人生怎么会这么倒霉？这些不断重复的懊悔、愤怒、埋怨和痛苦，就像自己又拿起了第二支箭再往自己身上射。第一支箭是人生带来的痛，第二支箭却是我们不断折磨自己的心。听到这里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说，过去很多的事情，过去的自己，有时候呢，一件事情本来已经是过去了，可是呢，你可能却会一直的反复的想着，一遍又一遍，让自己越来越痛苦。后来你会发现说，真正让我们受苦的不一定是第一支箭，而是我们一直舍不得放下的第二支箭。所以要常常提醒自己，第一支箭来了不一定能避免，但是第二支箭我们是可以选择不再射向自己。这就是我从这次的禅修营里边学到最受用的一堂课。那还有就是，人生呢难免就会遇到很多的痛苦嘛，很多的经历，那就像是第一支箭，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免的。可是呢，当我们不断的抱怨、懊悔、埋怨、抗拒的时候呢，就好像又射了自己的第二支箭。第一支箭是事情本身，第二支箭是自己的反应。所以要明白说，原来很多时候让我们痛苦的不是事情，而是我们一直抓着事情不放。接下来就要提醒自己了，第一支箭来了无法选择，但是第二支箭我们是可以选择不再射向自己。傍晚6点38分，我是金华，为你选了这一首老狼的歌曲《恋恋风尘》。

生活从来都是波浪起伏的，命运从来都是峰回路转的。因为有了曲折和故事，我们的生命才会精彩。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好，时间来到了傍晚6:46，给大家再说一个小故事吧。有一对夫妻结婚20多年了，有一天丈夫下班回家，一脸的疲惫，妻子兴奋地告诉这丈夫说，今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菜。这丈夫啊，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今天真的是很累啊，没有什么胃口。那妻子听了，心里就像被刺了一下，哦，这第一支箭来了，这支箭真实的失落。这周太太的期待丈夫开心，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回应。那接着第二支箭出现了，这妻子呢开始在心里想说，他是不是不爱我了？那我今天一心苦了一整天做准备，他一点都不珍惜。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是变了。算了，以后我再也不要为他做饭了。这做太太的越想越委屈，越想越生气。晚上的丈夫吃饱了，想跟他聊天，但是呢，这太太一句话都不说了。这丈夫啊，就觉得莫名其妙，也开始不高兴。我只是今天太累了，他为什么要摆脸色？为什么又给我脸色看呢？唉，这个人就是爱生气，以后还是少说话比较好。结果呢，两个人都中了第二支箭。真正让这两夫妻痛苦的不是丈夫没有胃口，而是彼此不断的加上的猜测、解释和情绪。所以呢，人生第一支箭很多时候是躲不过的，但是呢，第二支箭是我们自己射向自己的。如果今天你听了这个故事呢，就应该要明白说，这个做妻子的就要明白，丈夫呢只是累，不是因为不爱他。做丈夫的也要明白，妻子不是爱生气，而是希望自己的心意被看见。所以希望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两支箭的故事啊，当有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大家要记得先处理第一支箭，再不要急着射出第二支箭啊。丈夫可以说，今天真的累，但是呢，谢谢你准备的晚餐，我明天一定好好享受。妻子呢，也可以先问一问，哎，你今天是不是特别辛苦？一句的理解，就让第二支箭没有机会飞出去。很多伴侣最后不是输给了争吵，而是输给了心里的那第二支箭。生活中的第一支箭也许避不开，但是呢，第二支箭我们可以选择不再射向自己，也不再射向最爱的人。

别爱王杰的这首歌曲《无悔无憾》。那这两期上星期跟今天呢，都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九天禅修营的所得。九天的禅修营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呢，真正的禅修才是刚刚开始的。以前呢，我总希望说，这个世界啊，不要给我太多第一支箭。现在我知道说，人生是不可能没有第一支箭的。但是呢，我们是可以学习不再让自己射出第二支箭。

痛了，不要再用第二支箭来伤害自己。也许呢，对我来说，这就是九天禅修营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不是说让我变成了一个没有烦恼的人，而是让我学会了，当烦恼来了，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面对。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少射一支箭给自己，也少射一支箭给别人，这个世界或许就会温柔一点。我是金华，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星期再继续分享，也许继续分享我的禅修之旅。但是呢，我更希望说可能借这个机会为大家就是播出之前我曾经访问过吉祥尊者，那时候呢访问的内容呢就是有关于他当了他成为了一名律师之后，为什么会放下他的这个职位律师来去出家啊，这个出家的心路历程啊，希望下星期能够来播给大家来听听。接下来再为大家选了一首比较旧一点的歌曲吧，应该属于80年代的一首歌曲，文章所唱的《古月照京城》。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斯里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斯里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3: Red FM
2: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有人说，喜欢听老歌的人心里一定藏着故事，你也是吗？是那种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一首歌就能让你眼眶红的人吗？今晚就让我们在歌里寻他千百回里互相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两小时的陪伴，也希望你别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欢迎收听由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晚上7:07，你好，我是金华，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今天下午在古晋啊，下午4点多的时候，突然就下起了一场的倾盆大雨，哇，那雨势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呢，在公路上行驶的人们呢，那时候可以肯定感受得到那种雨势啊，就前方几乎是模糊一片的。那相信虽然说这时候雨已经停了，但是呢，已经可能是打乱了不少人的脚步。雨停，但是路上的车龙可能到现在呀，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消化。如果说此刻的你呢，还是堵在回家的路上，就别太着急。堵车虽然会耽误了时间，却不一定要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就把速度放慢一点，给自己一首喜欢的歌，深呼吸一下，也许呢，这一段路就不会那么难熬了。人生啊，其实也就像今天的天气，有时候会突然遇上一场的大雨，让人措手不及，但是呢，请相信，再大的雨也总会停，现在的塞车终究会过去的，今天的疲惫呢，也会随着回到家的那一刻慢慢消散。愿大家平平安安回家，和家人吃一顿热腾腾的晚餐，好好休息，辛苦了一整天，今晚呢就把这温柔留给自己，也留给歌里寻他千百回。

好，这时候就开始为大家读出我们今天在歌里寻他千百回帖之下的留言了。发现到说大家写这个故事的能力啊，哇，真的是越来越强了，越写越好，非常的棒。英华有时候在看着大家的故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哇，写得真好诶。那我好像感觉自己有一点望尘莫及，如果要由我来自己来写的话，可能我都没有办法像你们写的那么的好。哇，太高兴了。所以呢，很常在节目中就鼓励大家啊，就多写，常常练习多写，然后呢参考别人的，你就会越写越好。来，这时候来看看柔佛先生家家谱来的黄龄腾啊，选择的歌曲呢就是饶淑荣所唱的《疯狂雨又大》，要说的就是暴风雨。他也经历了暴风雨哦，刚刚今天下午我也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雨，所以对他的故事呢特别的有感觉。那他说，那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一个至今只要想起依然就会让我的心口微微震动的夜晚。傍晚时分，天空原本还算明亮，街道上的灯光一盏一盏亮起，仿佛只是一场平凡的夜。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正悄悄地在黑暗中酝酿。不久，风先一步来了，起初只是轻轻地拍打着窗口，像是谁用手指敲了两下。可没过多久，风声越变越沉重，越变越狠，一阵比一阵猛烈，像野兽在外头咆哮。大雨也随之而来，斗大般的雨点呢敲打着屋顶上，敲得我心头一阵阵发紧。我记得我当时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戏剧还停留在半段句子，突然喉咙一声雷鸣，把整个屋子都震得微微发抖，窗户被吹得嘎吱响的，那声音啊像随时会被扯开似的，我的心跳都快要停止了。我立刻关上这个电视，跑到窗边想确认外面的情况。那一刻我看见的景象至今都深深烙印在脑海里，雨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狠狠地拍打在地上、屋檐上、车辆上的狼藉，闪电一闪一闪，像利刃般划破天空，照亮了那一瞬间恐惧在心里涌起。可奇妙的是，同时也有一股说不清的兴奋与刺激，那是一种面对大自然力量时极害怕又无法移开视线的感觉。来到新山后，我才真正明白暴风雨的威力。这里的风雨的猛烈是我在城邦江从未遇过的现象，每次碰上总像遇见了一场无法预测的战役，而那一夜尤其让人难忘。暴风雨持续了一个小时，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风越来越大，雨越来越狠，有几次我甚至听到窗口发出通咚的声音，好像下一秒就会被闪电撞开。我躲在屋里，心里忍不住想，万一窗户被打破怎么办？万一屋顶被掀开怎么办？万一整个屋子都……这些念头让我手脚冰冷，但我也只能祈祷，只能相信屋子能够撑得住，只能够盼着暴风雨快点过去。终于在不知过了多久之后，雨声渐渐变小，风也不像最初那样的疯狂，雷声由震耳欲聋慢慢变少的这种低沉的回响，闪电的频率也越来越少，天空像松了一口气，夜色渐渐安稳下来。当我推开家门那一刻，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狼藉，垃圾桶被吹倒，塑料袋四处飘散，街道仿佛刚经历了一场大战。可是呢，就在这混乱中，空气出奇的清新，带着一股被雨水洗涤过的大地香气。那一刻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惊险、震撼、庆幸、感恩全混杂在一起。原来经历过黑暗才懂得晴空的珍贵，经历过暴风雨才知道平凡的安稳有多难能可贵。那一夜我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也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能够平安地站在风雨之后是一种幸福。那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也是一个让我记住一辈子的夜晚。

来，我们继续来看这则留言呢，就是来自古晋蔡强华的，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一首邓妙华的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他说，70年代末马鲁地市区经历了一场无情的大火，整排一共15间的店屋被烧毁，只剩下了几根光秃秃被烧得焦黑的柱子，还在凄风苦雨里苦苦地撑着，眼前竟是一片荒凉的废墟，看得不禁让人心酸。祸不单行，接踵而来的是一场严重的大水灾，我们在河岸上的政府仓库办公室也被浸泡在洪水之中。为了保存文件和重要物品，趁着大水尚未高涨的时候呢，我们把办公地点迁往了山上的政府宿舍。我站在山坡上俯瞰，只见到汪洋一片，洪水几乎淹到了店屋的门楣。我遥望那座依偎在河畔的办公室，只剩下屋顶还露出水面。这场大水灾对我们这些吃公家饭的没有多大的影响，大家闲着无事，只能在困境中苦中作乐。一天傍晚，一位友人划小船来载我们几位朋友到他的家玩牌。深夜回程的时候，小船突然就在转弯处翻覆，我们几个人都一起跌进了水里去。偏偏那里的水最肮脏，因为附近有人养猪啊。当时狼狈的情景至今还是令人难以忘怀。洪水退去后，我们回到了办公地点，整栋的仓库办公室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泥，我们只能够花钱雇人把这个淤泥呢就铲除，彻底的冲洗掉。接二连三的天灾把美丽的马鲁地镇摧毁的满目疮痍，举目望去一片冷落萧条与狼藉。在这样的情境下，我觉得意兴阑珊，最终写信向总部申请调回古晋。临别时，那里的乡亲父老朋友们还为我举办了一场鉴别晚宴。始料不及的是，当晚他们还热情地邀请我上台唱一首客家山歌助兴。其实我并没有歌唱的天分，为了不想让大家失望，我只好鼓起勇气上台即兴唱了一首自己临时创作的歌《巴利奥米利丽媛》。爱听山歌你就来哦，听了山歌你发大财，那纯粹是想逗大家开心罢了。没有想到那里的朋友至今还时常打趣地提起这首客家山歌巴利奥米丽丽媛。好了，下一次请你来唱一唱，我们来听这首邓妙华的歌曲。

接下来是张娘亲阿嬷，她说选的歌曲呢是唐尼所唱的这首《往事》。今年六月和七月我去了旅游，对我来说旅行是一件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事情，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去过了，但是再次踏上熟悉的土地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勾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每一次出发都让我觉得说生活充满了期待。这次旅程中啊，最难忘的一道美食就是大头虾椰子面，一整颗新鲜的椰子呢，盛着香浓的汤头，里面放着两只鲜甜肥美的大头虾，味道鲜美让人回味无穷。时间一年年过去，以前吃一份只要几十块，今年再去吃已经是要67块了。虽然价格比以前高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因为能够和朋友一起旅行，吃到喜欢的美食，享受旅途中的欢乐，这份幸福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最大的福气就是身体健康，能走能看能吃，还能到处旅行看看世界，留下美好的回忆，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最简单最真实的快乐。好了，我也附上了一张大头虾椰子面的照片，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到我的帖子下来看看啊，衷心祝福所有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天天都有好心情。是的，我有看到这张照片，非常的吸引人，看着也觉得流口水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哇，这价钱已经是到了67块钱了，哇。

每个人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或许你的故事无人知晓，又或许他的故事人人熟知，但我们相同的是，总有一个人让你忘不掉，总有一首歌会让你热泪盈眶。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晚上7:29，哇，这时间也过得太快了，怎么我才读了三则的留言，已经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啊？好，来，我们来看，继续是八达岭的 YY 选择的歌曲呢，为你安排的是合唱曲《明天会更好》。你说来到了八月份，美好的日子伴随着立秋与夏末的微风缓缓到来，充满了生活新希望，八月会越来越好。那今天要分享的是火灾故事，这场火灾呢，刚刚发生在两个星期前，我的家乡巴珠巴峡巴珠巴汉市区百年老店遇上了大火，这排老店也陪伴着我长大，烧掉的不只是店屋，而是一条老街108年的记忆。这排老店屋最早建于1918年，已经有108年的历史。一场大火烧毁的不只是货物与生计，也烧掉了老街的一部分历史。近年来，巴珠巴峡多处百年老店逐渐的老化，电路、木结构、历史建筑不能只在发生火灾以后才突然被人想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从清晨一路燃烧到下午，浓烟笼罩着整条街，熊熊烈焰吞噬着承载着无数回忆的百年老店。神料店、书店等店铺因为存放着大量的纸张、木材以及易燃物品，火势迅速蔓延，让救援工作变得更加的艰巨。感谢每一位消防员在高温烈焰中奋力抢救，顶着浓烟挥洒着汗水，与火神呢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搏斗。你们的坚持与勇敢守护了更多人的生命安全。所幸这场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不幸中的万幸。然而呢，百年老店承载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文化与历史，如今化为灰烬，令人惋惜，也让人心痛。愿受影响的商家能够早日重建，愿这座充满故事的老街能够再次迎来新的希望与生机。致敬消防英雄，感谢你们无私的付出，愿平安常在，愿悲剧不再重演，祈愿大家早日走出灾难阴霾，恢复平安的生活。

明天会更好。来，继续，接下来是柔佛新山江家普来的林珠儿选的这一首歌曲，黄应明所唱的《月儿弯弯照九州》。他说，我向来很喜欢80年代红透半边天的黄应明，那个年代他的歌声啊，几乎是我们青春里最重要的背景音乐。他演唱的歌曲旋律动人，声线带着一丝姚淑荣的韵味，甜美中又透着淡淡的哀愁，他独有的音色更像珍珠落入一盆，清脆透明而纯净。虽然他灌录的唱片不多，却首首经典，曲曲动听，让人一听便难以忘怀。当年黄应明在古晋经营竹草快餐，我们这一帮歌友几乎隔一段时间就会到他的档口找他，那里不只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更像是属于我们的一处温暖小天地。黄应明从不摆歌星架子，他亲切随和，让人很自然的想与他亲近。每次我们的到来，他总会露出灿烂的笑容，说话声音轻声细语，还带着几分的调皮。大家围坐在档口前聊天说笑，仿佛时间就在那一刻静止了。这样简单而平凡的相聚，却成了我们回忆中最纯粹最珍贵的一部分。每一次合照，他总是站在我们的中间，像一位大家都疼爱的老朋友，而不是那位曾经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歌星。就在他准备移居新山前夕，还特地送给每一位到场的朋友一张珍贵的 CD。 那一刻，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深受感动，他的歌声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而他又亲手把这份珍贵的回忆交到我们的手中，是多么难得的一份情谊。那张 CD 里收录的都是他在80年代亲自演唱的歌曲，每一首歌都像一片时光的碎片，每当再次聆听，心里总会暖暖的，往日的点点滴滴也随之涌上心头。如今我和他同样生活在新山，本以为住在同一座城市就能有更多机会相聚，没有想到却因为生活琐碎的事情和日常奔波，反而越来越难抽出时间相见面。每隔几天我都要去一趟的市集，来回忙碌了大半天，隔天身体又有一些的疲倦，也就不太想再出门。也正因为如此，偶尔想念他的时候，心里总会泛起一阵淡淡的感慨。明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总是一次次擦肩而过。虽然如今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我对他的祝福从未减少。愿应明在新山的生活里，每一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喜乐。也愿他的歌声继续的照亮更多人的岁月，更继续的温暖我们这些曾经听着他的歌声走过青春的老朋友。因为有些歌一旦唱进了青春里，便会成为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旋律。

好，来，我们这首有斯里阿曼的黄丽金选择的歌曲呢，是姚毅所唱的一首福州歌，没有特别的注明是哪一首歌曲，待会我为你安排其中的一首。你说想和主播分享一点自己的看法，福州话不难学也不难听得懂。是印象中我曾经在节目中有跟大家说起啊，这福州话应该是天下最难学的方言了，真的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学了啊。好，丽金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在我看来呢，学习任何一种方言呢，都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信心和耐心。我的身边就有几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原本是客家人，后来嫁给福州人，每天和家人一起生活，一起聊天，不知不觉就学会了福州话，过了一段时间不但听得懂，说起来也十分流利，发音自然就让人根本听不出他们原本是客家人。所以我觉得学习福州话并不是因为它特别难，而是要愿意跨出第一步，每天多听一点，多说一点，就算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只要敢开口，慢慢就会越说越顺，也越说越有信心。方言不只是沟通的语言，更是一种乡音，一种文化，也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情感。如果有更多年轻人愿意学习，愿意开口，相信这份属于我们的福州乡音就能够一直的流传下去。只要有兴趣有恒心，我相信你一定也能学会，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还能在节目里听到主播用几句福州话和大家打招呼呢，那一定会让许多福州乡音倍感亲切。你说的没有错的，你当中提到的就是说，其实学福州话呢，就是要多听多说嘛。就好像如果我嫁给了福州人，我每天听他们在说福州话的话呢，我肯定也一定会的。问题是我不是嫁给福州人。真的，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是一样，要有那个环境，每天都有人在跟你说的话呢，很快就可以上手的，很快都可以说。对我来讲，这个福州话我最基本我最会的应该就阿美艳，是吧？是这么说吗？金总啊。那当然接下来要为大家播出的这首歌曲呢，我听他的歌词呢稍微学了一下，但我不知道这个福州人听得懂吗。这歌词这个歌名呢叫做丁虚哈雷，丁虚哈雷。是不是这样呢？待会请这个福州朋友来跟我说一下，我有没有说错。姚毅所唱的这首福州歌，等一下呢。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我们继续有这位朋友书的黄义娟，哎，福州人哦，呵呵，刚刚在听到我说的这个福州话，心应该要给你来，请你来打个分数一下。好了，选择的歌曲呢是一家八口一张床姚丽所唱的歌曲哦。要说的故事呢就是回顾，有个晚上精神充沛到天亮，也许是喝了柠檬茶的关系吧，本来以为说这样就可以解除这个瞌睡虫，抓住这个灵感写写小故事，结果呢却是千头万绪啊，不知道从何写起，却又睡不着啊。思来想去的当儿呢，突然心血来潮的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重新听回这8、9年以来一则又一则算是不错的小故事吧。听着听着，时而感慨万千，时而会心一笑，心中带有一些不太相信的想，我这个无名小卒啊，居然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写了那么多的小精彩啊。一时间也不忘了为自己所写的故事呢鼓掌了一下啊。义娟，来，我也为你鼓掌鼓掌，加油加油哈，继续的在努力，继续的在写。你说当听到了其中一则一家八口两张床的小故事的时候呢，也听到了主播说有一首歌名叫做一家八口一张床，之前我还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一首歌呢，一时好奇，即使三更半夜的还是上网去找了一找，还真的是有一首如此趣味的经典好歌，听起来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在诉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一样，尤其是那打呼声像歌唱，稀里呼噜唱到天亮更有趣。一般人啊，听到之后相信也会会心一笑吧。我们是一家八口两张床，当时年纪小并不觉得挤，更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好听的曲调登场。不可思议的是，一张床怎么挤得下男女老少八个人。借此要感谢一下从未谋面的歌友林珠儿，从一路来不间断的帮忙录音，才让我有机会回顾昨日的故事，抒抒情怀，更引来了闹诗中的灵感，让我能够如期的完成了意外的小惊喜。也要谢谢妙语如珠的主播巧妙的读出也许本是不精彩却变得精彩的小故事，感恩感恩。好了，我们来听这首姚丽所唱的歌曲《一家八口一张床》。

好，接下来是苏的吴桂清选择的歌曲是这首《感恩的心》，为你安排的是欧阳菲菲的版本。你说一份来自新加坡的心意，万分感谢远在新加坡的好友许贤帆特地托我儿子带回来了亲手制作的一粒又大又特别的拿手水果蛋糕，还有满满一袋子的零食。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心里真的非常感动。虽然只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但对我来说，它的意义却一点也不小，因为我知道这些食物背后承载的是朋友的一份惦记和关怀。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虽然相隔两地，平时也不一定能够经常见面，但彼此的心却一直牵挂着。尤其是当朋友把礼物托人带回来时，那份惊喜和温暖真的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打开袋子，看着一样样的零食，再看到那粒特别大的水果蛋糕，心里不禁想起我们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份难得的友情。谢谢你，许贤帆，谢谢你总是把我放在心上，还特地托我儿子把这么多好吃的带回来给我。礼物虽然会吃完，但这份情谊我一定会好好珍藏在心里。人生走到这个阶段，越来越觉得真正珍贵的不是拥有多少东西，而是在人生的路上能够遇见几个真心对待自己的朋友。无论相隔多远，只要心中有彼此，一份小小的礼物也能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这份来自新加坡的心意我收到了，也把这份感动牢牢记在心里。谢谢你，愿我们的友情一直都在，岁月不老，友谊长存。

十七里新生村的杜秀英选择的歌曲呢就是童年为你安排刘文正的版本你要说的就是童年小学的点滴嘛。下课铃声一响，整栋教学楼顿时像炸开了锅。我和同学秀清秀群是固定的搭档，每次下课只有一个任务，冲。我们一路冲向操场边那棵大榕树，抢占树荫下最好的一块泥地，那里就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基地。午休的时候我们坐在那里吃便当，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躲在那里避太阳，考试前还会在那里互相的对答案。微风一吹，榕树叶便沙沙的飘落，掉在我们的作业本上。秀清总会笑着说，这是树爷爷帮我们盖章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星期三下午第二节课，因为那是体育课，我从小就不喜欢上体育课。哨声一响，老师大喊，全体学生马上集合，全班同学立刻往操场冲去。烈日高照，跑道上的沙子烫得脚底发热，篮球在地上砰砰砰地弹跳着，而我总会故意慢吞吞的绑鞋带，等队伍跑远了十几米后，我就低着头假装着要去上厕所，再悄悄拐个弯，偷偷的溜进图书馆。学校的图书馆很小，只有两排书架，管理员陈老师戴着老花眼镜，经常坐在那里打瞌睡。我最喜欢角落那张木桌，桌面还刻满了前几届学长学姐留下的名字。那天下午，我拿了一本童话书，正看得入神，突然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我的心头一跳，心想完了，这次一定被抓到了。走进来的竟然是林老师，我们的体育老师。他皮肤晒得黝黑，脖子上挂着哨子，平时在操场着喊着一二一，声音洪亮的，仿佛能够把树上的小鸟都吓走了。他一眼看见缩在角落的我，秀英，现在是体育课，你为什么逃课？我紧紧抓着桌角，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老师，我不喜欢上体育课。空气安静了两秒，林老师双手背在身后，看了我好一会儿，才严肃地说，回去操场，以后不可以再逃课了。我点点头，抱着书灰溜溜地跑回操场。太阳还是那么热，同学们正在打篮球，没人发现我刚刚偷偷溜走。那天晚上，我把那本童话书看到最后，却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太阳底下奔跑，却没有人喜欢躲在树堆里探险呢？自从那一次被林老师抓到以后，我再也不敢逃体育课了。到了星期五下午放学，我正准备背起书包回家，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秀英。我回头一看，是林老师，他手里拿着一串的钥匙，慢慢走到我的面前。我低着头，以为又要挨骂了，没有想到他却笑着说，我看你这么喜欢看书。接着他就把那一串钥匙递给我，以后下课你就来图书馆帮忙整理书吧，书架太乱了，正好缺个人来打理。那一刻我开心的说不出话来。从那天开始，我成了学校图书馆的小小管理员，每天下课我都会开开心心的走进图书馆，闻着淡淡的书香，把一本本书整理得整整齐齐。直到今天，每当想起那一段童年时光，我依然十分感谢林老师，他没有责怪一个不爱运动却爱看书的小女孩，而是用另一种方式鼓励我继续追寻自己喜欢的世界。那一段校园生活也成为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是到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白天强颜欢笑，晚上独自熬夜，很多中年人都有一套没人知道的苦。今晚我不问你过得好不好，只想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听你沉默。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好，来，接下来有这位朋友就是雪狼儿的汉文呢、啊、想听的歌曲呢，爱你爱在心坎里，为你安排了龙飘飘的版本。你说生活在大都会快速发展的环境里，大多数各族同胞都会与我相同，几乎每天都是繁忙的维持生存的状况，长期度过这类的日子生活，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当中一些还是存在着有生不完的怨气，如此的情况在无形中就是增加一些些过活的烦恼，同时也多多少少会影响到那个人的日常生活。若是有更严重的状况，往往还会引致受害者忧心忡忡，甚至有一些坐立不安的状态。一般当自己只要有察觉这样的情形浮现的时候，都会静下心来先去接纳它，也会及时的反思问题的所在，当然也一定要保持积极心态，及时反思出现问题的根源，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寻求家人或者好朋友的协助。有过好几次经历之后，自己还意识到有一些短暂的压力反倒是不错的，那些适度的小压力就像是一剂的调味品，恰到好处的挑战能够激发我的大脑活力，还带给我的心流状态和成就感。事关当压力与幸福感在有着平衡的状态之下，就能够转化每个人去维持身心健康动力的。如今只要有牵涉到自己身体压力的某些情况，自然就有生理和心理反应出来，让我以更积极的决策能力来提高个人的应对效率，同时还激发潜力，增强自身的适应表现。

好，我们听过来了这首《爱你爱在心坎里》，紧接下来我们有这位朋友呢，就是古晋的黄云堂啊，选择这个许林竹君的这首《合家欢》。对我来说啊，每次我会觉得《合家欢》好像只有在新年期间才会播出的歌曲，其实它并不是新春歌曲啊，并不是新年歌曲啊，就是一首唱着一家团聚的欢欣的喜悦的一首歌曲啊。待会我们也来听听，但是呢，有一种感觉啦，感觉每次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感觉好像就是新年，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在播出新年歌曲，到后呢就来去做这个投诉啊。好，我们来看，他说感谢生动凌晨不打烊，很多脍炙人口老掉牙的老歌陪伴我们这一群早起的鸟儿，凌晨三点就起来准备早餐，一面听歌一面准备早餐，一点都不觉得累。由于身体不适，本来今天要交白卷的，结果还是写了一篇这个短文来交差，因为怕金华又要去度假了。没有啦，那有这么多的假期可以去度假，我也希望可以。那你说前几天身体不适，左边的头部的神经线延伸到肩膀，一直剧痛，整个头不能动，连止痛药都止不了，没去看医生，忙着收拾房间屋子。我自己都佩服自己怎么有这么坚强的意志。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因为开心女儿跟孙子要回来度假，病魔打击不了我。7月24号凌晨12点多，女儿跟两个孙子回来了，开心。因为去年我没有过去台湾，女儿们今年也没有能回来同庆这个新年，所以一年多没有相聚。孙子这长高了，孙子说婆婆也老了很多。哎呀，岁月催人老，风定落花香，青春几何时，唯有心常胜。8月31号早上，幺女也从新加坡回来团聚，没有什么比一家团圆来的珍贵。孙子回来十多天，每天都是 glow me， 叫他们品尝别的食物，就是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他们好像是为了 glow me 而来马来西亚的。女儿还带了十多公斤的台湾米回来，因为孙子吃不惯我们这里的米。

后面的这一段的旋律才真的很像这个新年歌曲哦。好了，我们这时候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呢，就是槟城的阿杜了，选择的歌曲呢李树泉的这首歌曲《回》。他说最近太太栽种在屋旁空地的一系列的花盆，好像许多的盆器里都长满了杂草或者过长的附生植物。不久前的槟城州啊，连续几天公假闲来无事待在家里，总是觉得家里屋盘的那位置啊有点不太好看，杂乱，兴致勃勃的想一次过完全给它清理，让住家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计划拔除在那里的杂草，清除所有的枯叶，甚至修剪所有花盆边缘的多余须根，也从储藏室里取出了大小工具，展开了修剪工作。大约只是相隔了半个小时左右吧，自己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接听有足顾客的电话之余，还顺便滔滔不绝地与对方聊了起来。深夜世界杯那场球赛的点点滴滴话题，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停下了手头上所有的工作。大概在夫妻日常生活里，总有很多类似拖一下拖一下就算了的情况，导致只有少数的丈夫们呢，会是想到了一件事，马上积极的去展开与进行吧。通常都是能拖则拖，到导致了很多的事情都是在拖延之中呢，给延迟或者给遗忘了，最后还会找到一个最合理的理由来安慰自己。所以拖延症甚至可被视为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心理机制，它还可以缓解我内心许多的焦虑，或许这还是一种家庭之间常见的一种现象，以至于太太因为我的拖延而选择了，就是趁着刚刚的周末那一天，自己动手完成了那留下的任务。此类情况必然导致他感到疲惫与生气，这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习惯性依赖，而没有意识到问题存有的严重性。凑巧那一天，我休假在家中，假假的拿起了环保袋子，主动接手收拾琐碎杂物，也算是从中协助了太太，分担了一些的工作，安抚相助之中也降了他身上的部分怨气。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晚上8点27分，我们来播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则的留言。其他的留言或者故事啊，我们会留待下星期二来播出了，所以下星期二是没有发出新的帖子的。来，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雪州苏格布洛的董华仔，选择的歌曲呢就是为你安排杨丽莎所唱的《盲恋》，因为你所要的歌曲我们都没有，所以我另外为你安排了杨丽莎所唱的这首歌，希望你也一样会喜欢。那你说电台广播点唱节目啊，就是电台节目制作部公开给各地的听众，通过指定的广播节目提交想听的歌曲以及想传达的祝福话语，而电台值班主持人则会通过敲定的节目之中公开播放选曲，并且念出祝福的话语，一种广播互动的形式。在我年轻的时代，经常都是以邮寄书信方式参与点唱，只是来到了现代高科技年代，一般类似这样的节目都是接受听众们通过拨打广播室直播热线电话，甚至是发送短信的方式，当然也有允许采纳电台官方微信公众号或社交平台做留言形式来参与现场播出的点歌节目。自己相当高兴又开心，有机缘加入这个歌友点唱圈子。今天屈指数算一下，我在这一群点唱呢也超过了40多年，在点唱圈也让我结识了各地国内海外的歌友们，甚至有一些成为了相当要好的朋友。无论我是我国的东马或西马 RTM 电台，甚至是邻国的广播节目，只要是通过电台点唱节目，我自然就会结识到各处志同道合的知音。自己喜欢参与电台广播节目点唱点歌之目的，在于通过声音传递真挚情感，在某些时刻还有意外收获的陪伴感，从中也经常享受到自己期待与挑选的老歌被播出的惊喜。一直以来，每当收听电台点歌节目，无论是守候在收音机或者是在哪里的，我要看一下。无论是守候在收音机或者网络直播前等待自己的名字与歌声响起的时刻，也自然会感觉到此时啊，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和自己是听着同一首歌，永远不会感觉到会是孤单的。当然，无论是哪个中文电台的频道，每一项的点歌节目也有着我自己一段充满温情与共鸣的美好回忆。广播的声音跨越了千山万水，将不同地方的人紧紧地连在一起。点歌环节让我认识了不少兴趣相投的朋友，也从中相交了许多的义妹们。这类可贵的义妹结交之情，让我多了不少亲如手足的知心好友，在生活中能够互相的有更多的抒发与倾诉，只要有任何心里不开心的时刻，就可随时互相的聊一聊，若开玩笑或者幽默说一句，在这圈子里我是最多义妹的听众友好，相信也就没有人敢称敌多吧。

好，我们听过了这首杨丽莎的歌曲《盲恋》啊，时间已经是来到了晚上8:34了，我们就结束了今天晚上的这个留言或者故事。其他的故事还未播出呢，我们会留待下星期来播出。刚刚有收到了一则的这个讯息啊，就发送到了我的这个 Messenger 里去。方爱玲说，他自己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呢，就是在今天早上帖子一发出的时候，他应该是在第5位留言的，但是呢一直等到现在啊，这个故事都没有播出。可以想象哦，他心里面应该是有多焦急，或者是说心里面应该有多难过哦。真的很抱歉，有时候呢难免会发生一些的这样类似的事情，这个故事啊，在帖子下的故事或者留言呢，会突然间就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所以就再次的就呼吁所有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有参与这个留言的话呢，那也要记得啊，就留意一下，当你在留言的时候呢，你大约是排在第几位。如果是说在你之前或者你之后的留言呢已经过去了，可是呢你的故事都还没有被播出的话，记得一定要尽快的来通知我了。你可以把你的讯息发送到我们的 Red FM 花色0111075865529，或者是说发送到金华的 Messenger， 我都会去留意去了解的。然后呢当然呢也会为您安排播出。所以方爱玲因为我有回复了，可是呢他又没有给我知道说他的故事到底是写的是什么哪一则的故事齁，就没有再发送给我，所以就无法在今天为大家播出。当然我会安排，希望他待会呢会把这故事再另外的发送给我，那么我们会安排在下星期二第一则为他播出。所以不要难过，今天晚上也要好好的休息睡个好觉，这些都可以安排的，所以大家都不要太过心急吧。啊，好了，我接下来呢我想要为大家播出的歌曲呢就是纯听歌的时候了，我们大约还不到有半小时的时间会为大家播出，就是在我们的帖子下，今天帖子下有一些朋友们想听的歌曲，就有这首黄金佑的《相思为了你》，姚丽的《瓜盆小唱》，黄小军的《我该怎么办》，庄雪中的《草原之夜》，罗时丰的《你曾经爱过我》，还有李香兰的《恨不相逢未嫁时》，以及青山的歌曲《昨夜梦醒时》。希望以下这几首歌曲也正是您所喜欢的歌，祝大家今天晚上呢都能够享受我们这个听歌的乐趣，也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晚安，再会。

每个人在变老的路上都应该善待自己，珍惜生活中所拥有的，善待身边的人，让生活散发出属于自己的气场。你好，我是金华，陪您一起写故事，听故事，说故事。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4: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5: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4: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5: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4: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6: 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0: 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来轻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你好，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所有与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沙拉越将于9月18日举行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的倒计时一周年仪式。价值2300万ringgit 的伊干至松安伊拉斯道路建设项目重新展开，以惠及人民。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副总理的阿马德格斯翁格恩巴斯表示，所有与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相关的味觉课题需要在2026年12月之前给予优先考虑并给予敲定，加速解决味尚未敲定的事项至关重要，以确保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能全面落实，保障沙巴和沙拉越人民的利益。他是在布城举行的2026年第二次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会议上如此表示。该会议也讨论了数项主要课题，包括沙巴和沙拉越公职人员编制、落实联邦公共服务婆罗洲，以及和卫生、教育、环境及边境地区发展相关的课题。随着即将于9月18日在沙拉越举行的倒计时一周年仪式，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的热度正逐渐升高。沙拉越副政府秘书兼沙拉越本地筹委会 LOC 秘书处主席拿督许赞奇指出，举办倒计时活动旨在提升社会大众对沙拉越作为赛事联合主办方的认知与关注。此外，沙拉越总理的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ton Oben 预计将主持有关的仪式，并同步推出2027年冬运会沙拉越赛区的官方网站。沙拉越也将在9月18日至29日的第34届东南亚运动会中承办43个运动项目中的18个项目，并在沙拉越体育场主办赛事开幕礼。他是在古晋主持有关会议的时候如此表示。价值2300万ringgit 从 Jalan Kampung Igan 通往 Batang Igan Kebol 的 Sungai Ilas 长屋和 Kampung Sa 的道路建设项目，如今已通过委任救援承包商来重新展开。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Dr. Juanda Jaya 表示，此举确保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能够继续推进直至完工。上述项目在被归类为生病工程前已完成大约 85%，但因为原来的承包商未能按时完工，导致工期被延后。项目竣工之后，将为甘崩松爱伊拉斯和甘崩松爱萨的居民以及松爱伊拉斯国小的师生提供更安全舒适的通道，同时减少人们对河运的依赖。他是在伊干主持公共工程局向救援承包商移交项目的仪式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ato' Dr. Juanda 还透露，伊干和马杜服务中心项目有望成为乡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通过建设现代化商业中心来带动发展。这两项工程预计能够促进当地的创业、贸易及服务行业的活动。目前马杜服务中心的实体建设进展已达 97%， 而伊干服务中心项目则已完成土地准备工作并进入了监测阶段，随后将继续展开建设。这些设施预计将创造更多的商业与就业机会，从而提升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水平。 Dato' Dr. Juanda 是在巡视由沙拉越土地发展与保护局负责实施的项目。

工地之后如此表示。沙拉越持续巩固与国家金融、投资及监管机构的战略性合作，以支持经济发展并吸引高影响力投资。此项工作由沙拉越副政府秘书经济规划与发展 Datasri Dr. Mohammad Abdullah Zaidil 率领，他先后对雇员公积金局、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以及投资、贸易与工业部进行礼貌性拜访。本身也是沙拉越信托基金资产管理机构主席的他，也介绍该机构作为沙拉越政府资产管理机构的角色。同时，他还在会面中与对方讨论了各项的议题，包括长期投资合作的潜力、治理机制以及吸引战略性投资的举措。与国家机构的合作被视为推动高影响力投资及发展机遇的重要催化剂，符合沙拉越2030年后官并发展战略的目标。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总理的巴丁吉丹斯瑞阿邦乔哈瑞顿奥班指出，沙拉越需要更多的专业营养师来帮助社会大众理解均衡饮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强调，营养师的存在至关重要，以确保所准备的餐食符合营养需求，并协助民众规划更健康的饮食。人们需要更加关注食物的成分，并控制摄入量，以维持健康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而其中一项可行的措施是在不影响口味的情况之下减少餐食分量，同时也可减少对食物的浪费。他是在古建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第三届年度会议开幕仪式时如此表示。Kampung Boyan Gersik 码头的升级工程耗资91万8000 ringgit， 如今正式移交捷运古晋北市市政局。上述项目由第12及第13大马计划拨款落实，涉及重建主要设施，包括浮桥、连接桥、引导桩及码头通道，以替代原有的老旧结构。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r. Abdul Rahman Junaidi 表示，升级工程至关重要，因为该码头是沙拉越和两岸最繁忙的渡船停靠点之一。新设施不仅方便居民与学生的日常通行，也将推动 Boyan, Gersik 和 Surabaya 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旅游发展。他是巡视有关码头并见证码头移交给予古晋北市市政局之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今年度的沙拉越及国庆日庆典将于本月30日至31日在加伯举行。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长兼沙吉国庆日庆典负责部长 Dr. Stephen Rundi Utom 表示，该庆典涉及三项主要活动，即国庆日前夕倒数活动、团结步行活动及国庆日集会。他在文告中表示，到时沙拉越元首敦伯欣瑞 Dr. Wan Junaidi 端古扎阿法及妻子以及沙拉越总理 Dr. Batingi Dansri Abang Jokhaitun Obeng 预计也将莅临活动现场。该庆典将成为加强协商合作精神、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缅怀和感念先贤贡献的重要平台。他也邀请加伯及周边地区居民前去同欢共庆、共襄盛举。马拉洞州议员拿督陈冠勋在民
单而向30个俱乐部、学会、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以及学校移交总额为59,300 ringgit 的乡区小型项目特别拨款，以支持社区发展计划的落实。他表示，拨款的分配体现了政府的承诺，持续赋能作为基层发展战略伙伴的社会组织、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以及教育机构。同时，这项援助也有望推动社区教育及福利计划的实施，从而惠及当地居民。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所有与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MA63 相关的味觉课题将在今年12月之前敲定。沙拉越将于9月18日举行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的倒计时一周年仪式。价值2,300万 ringgit 的伊干至松爱伊拉斯道路建设项目重新展开，以惠及居民。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沙利法阿周亚编辑，萨拉姆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0年的今天，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组织妇女组主席潘斯里莱拉主持了领导力与时间管理课程的闭幕仪式，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该组织的妇女组成员出席了该课程。他在致辞中赞扬了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组织沙拉越分会，肯定该组织成功在沙拉越第一次举办这项课程的努力。他还透露，妇女组年度会员大会将于隔一天举行，并由东姑阿都拉曼主持开幕。他希望学员们能够借此机会互相交流经验与知识，以巩固组织行政，并确保日常管理顺畅运行。随后，拿督巴丁伊乌米卡颂向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及纪念品。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走入异国人群巷弄，倾听一座城市的故事，高山河流，古迹巡礼，风味美食，不刻意安排。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一起来城市啪啪照。

听过黄金佑的这首歌太迟了，来到早上6:22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就是阿佳素佳，会继续陪你到早上8:00，让我们一起来迎接美好的星期三。8:00过后会有谁来接班呢？他就是周静。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新的早晨，新的开始，所以不管昨天你过得如何，今天都可以重新的出发。当然我也希望说今天早上我所播放的歌曲还有这音乐啊，能够为你的心情带来充满这个能量，然后陪你一起展开美好的一天。好，接着呢带来听的这首歌曲是萧丽珠的梦想何处寻。

那你听过两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马上带你来翻阅报章，先带你来看诗屋的新闻。又有业主因为房产出租被偷电而遭沙拉越能源公司追讨巨额电费。年龄将近70岁的林仁民就是在梅里购买了一间半独立屋，出租大约4年，累计租金收入不到10万元，却突然被通知他的房产涉嫌偷电活动而欠下高达818,474.93元的电费，即使卖房也不足以偿还。事主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刚提到的半独立屋只供出租，他未曾入住，而且他已经退休，没有理由也不能够偷电。然而他向沙拉越能源公司提出豁免责任上诉申请，却被驳回。林仁民是在1992年在梅里购买一间半独立屋出租，最后一名的租户自2021年4月起承担这个租借，也和他就签署了正式的租赁协议。他说，这名的租户呢一直有按时缴付租金，而他也曾查看水电费的账单，费用长期维持在正常的水平，没有察觉到异常的情况。直到2025年9月30号，他突然就是接到沙拉越能源公司梅里分公司的来电，被告知这个出租单位涉及偷电行为，并要求他缴付高达818,474.93元的电费的欠款。那么他在接到这通知之后，他从这能源公司发来的相关照片看到屋内有大量的插座还有机器设备，那部分的设备已被警方带走，明显不是一般家庭正常用电的情况，所以他怀疑租户涉嫌加密货币挖矿的活动。而这名的租户的身份证资料显示是来自西马，目前已经是失去联系。那么他继续说，如果这个沙拉越能源公司坚持追讨，他可能被迫出售这一间的屋子，但是也不足以偿还这笔的欠款，因为这间的屋子建于1992年，所以有人估计目前市价大约是50万至60万。那么目前这个林仁民也已经征询这法律的意见，那不排除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公正的裁决。

那你听过两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继续带你来看这一则的新闻。石龙门警方展开拦截行动，在石龙门宝龙山路段，在石龙门宝林山路段逮捕六名涉及人口贩运及违反移民法令的男女，包括两名本地男女及四名印尼人。初步调查显示，34岁本地男子相信是负责驾驶车辆，涉嫌收取报酬，负责接载以及运送没有合法证件的外籍人前往古晋及三马丹一带。而且调查也发现，四名印尼人相信是通过非法路线进入我国，在一些人的协助安排之下，从印尼一路进入沙拉越，目的是寻找工作的机会，但是没有但是没有持有这个合法的入境证件。那么行动中，警方充公车辆、数部手机还有护照，以协助进一步的调查。那么案件援引2007年反人口贩运及反走私移民法令第 26J 条文，以及1959年至63年这个移民法令第61条文来调查。那么警方也将继续的深入调查，以追查涉及犯罪网络，包括涉嫌安排外籍人非法入境我国的幕后者。那么他也强调呢，石龙门警方不会对任何涉及人口贩运及非法移民活动者来妥协，并将采取严厉行动。然后也呼吁公众，若掌握相关的罪案情报，应该向警方提供线索，共同的维护国家安全及主权。

0: 够了，苦了都是穷苦人家，苦了都是穷苦人家。
1: 是的，刚才在播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不知道你吃早餐了吗？那有些人一定是咖啡配面包，有些人已经是在这个咖啡店吃着干捞面了。那不管是吃什么呢，早餐真的不要省，因为忙起来的时候可能一转眼就要到中午了哦。

0: 走这么快，等等我。
1: 快一点啦。
0: 等等我，我怕。
1: 怕什么？怕被人抓咩？快点啦。
0: 等等我。
2: 人不要抓我。
1: 喂，你干嘛抓我儿子？要跑，要跑。
3: Red FM 温馨提醒您，不管您在哪里，请看好您身边的每一位小朋友，一个不小心，您将永远失去。

早上七点。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 5.8%， 展现国力的韧性。上议院为期十天的会议共通过12项法案。约7万名非法入境西班牙休达的移民已返回摩洛哥。萨拉马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经济在2026年第二季度取得5.8%的增长。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h Azizan 表示，这一项成绩充分证明国家面对

0: 包括西亚地区冲突、贸易紧张局势以及能源价格波动等。然而，我国经济仍然能够稳步上扬，并非偶然。他强调，这一亮眼表现源于昌明经济框架的有效落实。该框架着重于良好治理、财政纪律以及投资者信心的建立。此外，阿米尔哈姆扎表示，随着全球经济日益迈向数码化，全球税务制度也必须与时并进，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他说，新的商业模式、跨境交易以及国际税务发展趋势要求各国政府以更现代化的方式制定税务政策以及推动税务管理。阿米尔哈姆扎也提到，通过持续推进税务改革及数码化措施，政府正加强税务生态系统的透明度、效率及廉政，以确保我国能够继续保持竞争力，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1: Model perdagangan baru, transaksi rentas sempadan dan perkembangan cukai antarabangsa memerlukan kerajaan untuk terus memodernkan pendekatan mereka terhadap dasar dan pentadbiran cukai. Malaysia telah bertindak balas secara proaktif terhadap perkembangan ini.
0: 第十五届国会第五会期第二次上议院会议在昨天正式休会，为期十天的会议共通过十二项法案。本次会议自七月二十号起召开，期间上议院也依据议会常规第十六条，在休会言辞环节辩论两项和政府施政相关的动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上议院首次提出有关动议。两项动议分别涉及价格异常低廉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尤其是拼多多以及特木平台，对我国中小微型企业和零售业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建议为辅警提供提前投票或邮寄投票安排。朝圣基金局表示，历年来代表存款人缴付天课 Zakat 的做法合法有效，并已经依法圆满履行。此举也驳斥了外界对朝圣基金局缴付天课做法的质疑。该局发表声明指出，该局伊斯兰教法顾问委员会确认，在2019年引入委托代理概念之前，该局历年代表存款人缴付天课的安排都属于合法，并符合伊斯兰教法。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针对皇家调查委员会有关朝圣基金局报告所展开的后续调查取得新进展。一名前种植园经理因涉及一宗价值约800万 ringgit 的橡胶树苗供应合约舞弊案，被反贪污委员会延扣三天以协助调查。反贪会首席主席Datuk Sri Abdul Halim Aman 证实，嫌犯是在前往反贪会总部录取口供时被逮捕。根据初步调查，嫌犯涉嫌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涉案，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泰国宋卡府哥勒河市镇周二下午举行的哥勒杯足球赛期间发生雷击事故，造成一名泰国球员死亡，一名马来西亚球员受伤。哥勒市镇警察局长希里坤表示，事故于当地时间昨天下午约五点发生，当时比赛在大雨中继续进行，闪电突然击中球场中央。他说，这起事故共造成超过九人受伤，其中24岁的泰国球员 S 因伤势严重身亡。他指出，受伤的马来西亚球员为22岁的 Muhammad Alif Azahan Zulkifli，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四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900。

107.47点，收于54085.88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36.02点，收于7736.52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671.10点，收于26584.99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879.38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1.68点。国际油价4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75.77 美元，跌幅为 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41 美元，收于每桶 79.36 美元，跌幅为 5.26%。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说，上周共有约72000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天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上周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也表示过，这次事件发生后，没有一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欧盟其他地区。一艘移民船在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时起火，法国和英国合力救起船上157名移民。路透社报道，法国海事部门称，这些移民于3号从诺曼底沿海村庄勒沃沃勒莱罗斯出发，在抵达法国和英国海域交界处时，所乘坐的橡皮艇起火，船上人员被迫跳海，目前没有人伤亡。长期以来，法国一直是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出发点，人们通常支付给走私者数千美元登上超载的橡皮艇，试图偷渡到英国。媒体报道，危地马拉境内的福埃戈火山在3号上午开始喷发，并在逐渐加剧。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当天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并启动周边村庄民众的预防性疏散工作，以及封闭附近一条公路的部分路段。火山持续喷发大量火山灰、气体和熔岩碎屑，火山灰和气体喷发柱最高达海拔6000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5.8%，展现国力的韧性。上议院为期10天的会议，共通过12项法案。约70000名非法入境西班牙休达的移民已返回摩洛哥。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
1: 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搭上朝阳列车，
2: 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唤醒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细胞，
1: 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2: 你还在赖床吗？
1: 起床啦！
3: 不管是驾车的、
4: 走路的、
3: 走路的、
4: 上班的、
3: 上班的、
4: 下班的
3: ，Red FM 带你关心
4: 今天的天气预测。
5: Red FM 都要画的选择 ，Hello， 你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马上带来关注沙拉越各地的天气概况。今天全沙拉越大部分的地区天气良好，以晴天到多云为主。西南部包括古晋、萨马拉罕、斯里阿曼、石文然和伦勒，预料大部分的时间天气晴朗，局部地区午后可能出现短暂的阵雨。古晋的气温介于24至34摄氏度。中部地区方面，施乌斯里街、加拿义、木中还有达拉的天气大致上是良好，以晴天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暂的降雨的机会。那么接着看到在明都鲁以及加伯一带，那么今天需要留意午后至傍晚可能出现阵雨或者是局部较大的雨势，其中加伯部分地区有比较高的几率会出现强降雨。那接着再看到北部方面，梅里、马鲁蒂、林孟大致上是天晴，不过老月今天仍然有间歇性降雨的可能，所以外出请携带雨具。整体来说，今天沙拉越大部分的地区炎热，下午最高气温可达33至35摄氏度，所以大家在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山区及内陆地区午后仍有局部雷阵雨发展的可能，所以驾车的朋友请留意路面湿滑以及能见度的变化。那么刚刚就是和你来分享今天8月5号星期三沙拉越各地的天气报告，同时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6: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7: 出门带把伞。
6: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7: 让您出门更安心。
8: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9: 让一让，让一让，等时间呀！
10: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9: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11: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愿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听过这一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刘美君的《爱如潮水》。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是的，马上带你进入的是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那提醒所有外出的朋友，如果今天行程比较满的话，不妨先在心里排一下优先顺序，一件一件的完成，不要急也不要慌。还有记得多喝水，天气炎热的时候更要注意补充水分，照顾好身体，工作效率自然会更好。那接下来带你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张学友的《黑白画印》。

0: 你的手机里有 S 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a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 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 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 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 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听过歌曲之后，马上得来翻阅报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馆星期一在古晋美食节登场了。为期七天的美食馆设有20个展位，汇聚来自8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食之都的特色佳肴，并第一次推出沙拉越传统米酒自助品尝区，让你展开一场国际美食之旅。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盛主持开幕仪式的时候有说，这个美食馆是配合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的年度会议举行，让本地民众无需出国，也能一次体验来自世界各地美食之都的地道美食。那么今年参与的城市包括中国成都及泉州、沙地阿拉伯、赖代以及麦地那、菲律宾伊洛伊洛、巴西贝洛奥里藏特，还有印度的勒克瑙以及东道主古晋。那每一道的菜肴都诉说着所属于城市的故事，反映当地文化传统及人民的生活方式，所以美食馆有如一场环球美食之旅，让大家透过美食认识不同国家还有城市。值得一提的就是，除了国际特色美食，今年大会也第一次推出沙拉越传统米酒自助品尝区，汇聚8家本地传统米酒生产商，让你一次品尝不同风味的沙拉越传统米酒，深入了解沙拉越丰富酿酒文化，同时支持本地业者。

0: 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1: 小伙子，别闯红灯，安全才是最重要呀。
0: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2: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随着2026年第22届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 Para Sukma 进入31天倒数，沙拉越代表团昨天展开最后备战冲刺。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拿都斯里 Fatima Abdullah 呼吁全能运动员珍惜最后的31天，加强体能、技术及心理建设，全力以赴捍卫全国总冠军。沙拉越代表团将在这次比赛角逐十个项目，分别是地质球、羽球、草地滚球、国际象棋、射箭、田径、乒乓、力量举重、游泳及保龄球。虽然代表团将征战十个不同赛场，但是所有人都肩负同一个使命，那就是以一个沙拉越代表团的精神全力争取最佳成绩。沙拉越在2024年主办的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上，以82面金牌、53面银牌、74面铜牌的成绩夺下全国总冠军。那这个成绩不仅是一组的数字，更是运动员长期训练、汗水、坚持和付出的成果。这一届沙拉越代表团共有383名成员，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以团队精神迎接挑战。紧接下来我们来换个焦点，看到是诗屋的新闻。诗屋敦姑阿都拉曼路大约12里处，这是靠近诗屋机场路旁的一个湖，日前发现鳄鱼的出没。诗屋捕鳄团队连续多日现场驻守，并设置诱饵展开捕捉行动，但是鳄鱼始终未上钩。由于行动持续多天没有取得进展，捕鳄团队已经结束行动并撤离现场，后续捕捉工作将交由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接手处理。食物捕鳄团队团长在接受访问时有透露，他们是基于公众的安全前往捕捉鳄鱼，因为过去经常有人到这个湖泊活动，即使传出有鳄鱼出没之后，仍然有人到场去钓鱼。那接着呢，他说鳄鱼现身之后迅速成为当地热议话题，短短在几天内，从早到晚都有民众驾车前往现场，只为了目睹鳄鱼。估计有将近千人到场观看，湖泊旁边的道路一度停满车辆，形成长长的车龙，对交通造成影响。所以狮屋捕鳄团队团长呢就呼吁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靠近湖边，更不要前往钓鱼玩水或长时间逗留，以免发生危险，共同的配合有关单位的捕鳄行动，确保公众的安全。虽然已经结束此次行动，但是鳄鱼目前相信还会在湖内活动，所以相关的单位将会继续的跟进，并由沙拉越森林企业捕鳄队伍接手后续的捕捉工作。

0: 此，沙拉月将于今年9月18号正式启动2027年第34届冬运会倒数一周年的庆典，为这项区域体育盛事展开全沙拉月宣传的活动，提升民众对沙拉月作为联合主办方的认知，并为冬运会营造浓厚的氛围。沙拉月总理预计将主持倒数一周年的庆典，举办地点呢会在稍后公布，到时候沙拉越总理也将主持推介2027年冬运会沙拉越赛区的官方网站。这个网站是官方资讯平台，为本地及国际公众提供赛事相关信息，包括沙拉越承办的比赛项目、赛程安排、比赛场馆、参赛国家以及其他最新的资讯。第34届东南亚运动会共设有43个比赛项目，沙拉越将承办18个项目及开幕典礼。开幕礼将在沙拉越体育场举行，吉隆坡将承办18个项目及闭幕典礼，槟城承办6个项目，柔佛则承办一个比赛项目。
1: 由于全国各地疫情严峻，第二轮的阿斯利康疫苗今天中午正式开放给雪龙、柔佛、槟城和沙拉越18岁以上和60岁以下的民众登记预约，结果所有名额在一小时之内就一扫而空。在过程当中，

很快的又来到我交班的时间点，谢谢你从早上六点开始一直把频道留给我，希望今天的音乐和报章新闻扫描能够为你的早上增添一点的轻松，也给你带来好的心情。那接下来我把节目交给周静，继续让他陪伴着你度过接下来精彩的时段。至于我呢，先跟大家说再见，不过我们不会等太久，因为在明天下午我会在五点到六点钟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到时候再陪你一起度过轻松愉快的午后时光，也欢迎大家继续的留守在这里 Red FM。 我是阿佳素佳，祝你今天工作顺利，一路平安，明天见咯，拜。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ato' Azalina Osman Said 表示，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必须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全面审查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及2026年海事司法管辖权法案，之后向国会提呈改进建议。他说，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展开审查，体现昌明政府致力以透明、包容及国会监督为基础，进一步推动法律改革议程的承诺。钢铁协会的一项研究估计，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可能导致我国钢铁业在2026年承担约9亿7070万 Ringgit 的相关成本，而且有关成本预计